0: 么的，您从头和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好不好？然后呢，我们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呢，了解整个事情发展的一个脉络，才能够帮助您呢，是不是？
1: 不是，就是原田地，这啥意思呢？农村你能知道，我一说知道。他房不在半腰，前边原田地，我呢，我单院没有地，就这么回事，后边也没地。
0: 上法庭，就到这个咱们这个所在地的农业主管部门啊，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办结了。啊，该是咱们的就是咱们的，不该是咱们的，你找到。关于农村机动地的承包呢，有一个完整的条件，它是根据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机动地呢，承包的一些方式呢，这样我们和这位听友呢，或者是组织成员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不被侵犯，《农村土地承包法》当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个体现啊，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伙没有再加入。江山里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关注了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还有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线上同步为您直播，欢迎家人们继续收听收看啊。与此同时呢，为了方便我们的听友，您是白先生吗？是不是？
2: 对。完了，那个阳光之声回音郎，昨天我听收音机说的。咱们阳光之声记者跟有关部门可能沟在阳光之声回音廊里边说这个事儿，好像他们、
0: 查据了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说得很清楚的，他必须要加装什么呢？隔音的、减震的一些法规说得很明确。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施工方或者是这个经营的这个主体产权单位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尤其是在面对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这种前提下，依然我行我素违法作业，那你就要为你的这个行为要负责任了。我刚这个执法的这个尊严啊，有点力度啊，这样来讲呢，一些违法违规的这种情况呢，才能够得到制止啊。不然的话，哎呀，都想看一看啊，这位这个反映问题的听友到底是不是占理儿，是不是占理儿呢？好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谁5245这位听友听到之后心里也是暖暖的，我们一起来帮助一下，关注一下啊。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位听友不占理的话，咱跟他讲清。
3: 电话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进一步推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深刻认识打非制违工作。相关负责人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由知名演员六小龄童撰写的个人回忆录《良师益友》近日在江苏书展会场举行苏州首发仪式。《良师益友》是六小龄童的人生成长回忆录，记录了他从苦练猴戏到塑造经典、坚守初心的历程。防空洞吸引不少前来乘凉的市民，洞内恒温约25度，是成都市唯一一个向市民开放的人防工事纳凉点，修筑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成为每年夏季乘凉好去处。盛夏时节，山西灵川县西崖沟村景窗口。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

0: 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胶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那今天啊，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啊，咱们的《话说老故事》继续上线当中。刚刚呢，先在节目前面给大家发了一个东北超比赛的预告啊，赛事就在明天，欢迎大家呢到时候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这期节目。不能说这期节目啊，是观看这场比赛。好，那么在咱们锦州古塔区呢，有一个深深烙印在几代本地人记忆当中的地理坐标，它的名字呢叫华光转盘。它呢是坐落于敬业街和重庆路的交汇处。其实那个位置啊，咱们都记得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啊，也没有什么赫亮的招牌，但是呢它因半个多世纪的烟火和荣光啊，它成为城北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那么这个转盘为什么叫华光呢？可能大家呢会想到啊，一座国营大厂。可以说呢，这个华光转盘就是因为这座厂而生而盛而闻名。那么这座工厂呢，就是原电子工业部直属的大型骨干企业，它有它的专属代号啊，它的代号呢非常好记，777。啊，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中波波段是666，啊，这个厂子是777，那么它呢就是国营华光电子管厂。如果说呢，广播的电波是穿越时空的时间纽带，那么电子管呢就是维系这条纽带的核心心脏。上世纪中后期，那么大大小小的广播电台每一次发声、每一次播音啊，都离不开呢电子管厂的产品支持。可以说呢，咱们锦州华光电子管厂呢对这个广播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幕后的贡献啊。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唠一唠华光电子管厂的前世今生。互动话题，您知道华光电子管厂吗？或者您去过华光转盘，还记得它吗？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新闻广播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直播，视频号的评论区还有咱们公众号的留言区都是可以进。好，欢迎大家呢来随着我们今天的电波来追溯这座点燃锦州工业火种的啊华光电子管厂。那什么时候萌发的工矿生产还有基层的广播运维，锦州的电子管厂正式筹建落地？那这个呢就是华光厂最早的雏形。建厂初期啊，工厂的规模是很小的，设备简陋，技术薄弱。这个不仅仅是华光啊，是那个时期许许多多啊轻工重工啊这个工厂都面临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初呢，这个锦州电子管厂它生产的内容啊很少，只能生产普通的灯泡，还有简易的小铺的产业根基。

1959年啊，这个时候还不叫华光呢啊。1961年的时候，为了整合地方的电子产业资源，补齐上下游产业链条，那么工业部呢启动了这个产业的，因为是先会做灯泡的。那这次更名呢，不是简单的称谓调整，这是一次关键的产业扩容和资源整合。那么同年呢，咱们锦州的无线电专用设备厂还有锦州荧光粉厂两家配套企业也整合，设备厂呢负责电子生产配套机床，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可以说呢，这三家企业的深度融合彻底打通了电子生产原料供给啊、设备制造、产品加工的一个基础链条。它改变了什么呢？改变了一些民用的小型电子管也能够做工业的简易元器件了。那那个时期呢，真的是咱们广播电台的发展啊，要很感谢这座工厂，它全面保障了辽西地区的广播站点，因为不仅仅是咱们锦州广播电台要使用啊，还有呢何处让这座地方的国营工厂怎么办呢，成功进入了国家工业布局的视野。1962年呢，国家军工电子产业布局全面优厂正式划入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直接管辖，脱离了地方的管理序列，升级为中央直属企业。同时呢，它有了军工的保密代号，叫777厂。那这是华光厂发展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工厂呢从服务地方民生的普通企业啊，一跃成为承担了国家军工配套重点工业生产任务的国家级骨干企业。大家如果好信儿的话呢，也可以查一查啊，咱们有很多工厂都是有它的军工代号的啊，现在解密了就可以直接介绍给大家了。那这个时候啊，不光是改了一个厂名儿啊，国家专项的扩建工程也启动了，划拨了23万平方米连片的土地，用于厂区的整体升级，统一规划了生产区、科研区、仓储区还有生活区啊四大功能板块。那么同时呢，调拨了大批的精密生产设备、检测仪器，还有就是抽调当时全国电子行业的一些顶尖人才来到锦州，啊，专门攻克，这叫电真空器件，还有军工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和生产。1960几年的时候，正是国防建设的关键时期。那么777厂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生产任务优先对接国家军工重点工程，它的车间24小时三班不间断生产。所以这一时期呢，其实不光是这一座厂子啊，那时候很多工厂都有一个专有的排白班啊、排下午班和排这个晚班啊，这样去调整。可以说呢，当时是以很苛刻的生产标准、饱满的生产产能，咱们锦州扛起了国家电子配套的重任。那么为了统一品牌标志啊，规范军民用品生产管理，1965年的时候，那么经过国家电子工业主管部门批复，777厂啊正式定名为国营华光电子管厂。所以呢，华光这个名字是1965年这样的名字都是同样的思路。那么至此呢，工厂形成了对内军工代号777厂，对外民用品牌呢叫华光电子管厂的双标志运营模式。那么这套模式呢，贯穿了工厂的鼎盛岁月，成为华光厂一直在说它名字的变更。从1959年呢地方初创啊，到1962年升格央企定名为这个777厂，再到1965年确立了华光品牌。说这么半天，其实时间就过去了6年，但是跟唠嗑的声音、笑闹的声音，还有进场，尤其早上啊。

这长剧放的音乐会形成那个时代啊一种令人怎么说呢，激情澎湃的一种声音啊，就是欣欣向荣啊，朝气蓬勃。正是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应运而生了。那应该说呢，它这个转盘和工厂的发展是同频共振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大家的留言部分。谢谢磊给我发来了历史上的今天啊，有这么长啊。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在历史上都有过许多精彩难忘的节点。嘉宾说呀，我说华光那儿为什么有一个饭堂叫七七七大饭堂呢？长知识了。嗯，你看对上了吧。嗯，那个时候呢，就是军工的编号是七七七，那对民用产业呢，它是用华光这个名字的。来看看啊，这个田雨石说呢，华光厂院内的半导体分厂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后来申请改为锦州七七七微电子有限公司。30多年来呢，注重技术改造，注重质量，紧跟国内的军工市场，不断的做大做强，产品服务于航天、航空、兵器、船总、电子行业。由原来的年生产几十万只电路，到现在能生产100多万只电路，单片电路、混合电路和模块电路同时发展。产品品种啊扩展到几百个，由原来的10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由几千万产值增加到几个亿的产值，可以说厂子。你看，就说上午10点没事儿听会儿节目没有坏处吧。看看啊，这个西格玛说呢，我小时候就住在华光西侧的那个和平楼，那和平楼是不是没有了？看看啊，这个是寒山寺说呢，他说我家有人在华光行政楼那个地方上班啊，他说那个地方就是二高中的旧址，二高中好像搬家搬的二高中。再来看这个冰红茶说呢，我小时候在华光南门对面的石油二小上学。对，那时候这个石化啊，华光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大厂子共同组成了那个城北啊那种工业的矩阵。就城北那边我觉得一直如果说对应一下的话，就是沈阳铁西区的那个感觉。那沈阳铁西区有很多大厂，当中真的是祖孙三代人都在这一个厂子上班。所以一个城市的工业基础不是一天完成的，同样它也不会是在一天就去湮灭的啊。我们回望历史还会感受到那个时候啊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好了，说到这儿咱们放松一下，问问大家，素它是有名字的，如果你能回想起它的样子，那这个名字呢你大致能猜得到。给大家三个备选答案：一，飞鱼；二，翔，啊，就是飞翔的那个翔；三，龙鸟，啊，锦州华光转盘的那个。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微信这个公众号啊来进行答题。哎，等候大家。

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问题啊，我经常放半截歌曲啊，就有时候放个两分钟左右，就等他那个副歌过了就往下拽。但我后来忽然想起来啊，咱们很多老听众听蒋大为的这个《牡丹之歌》是要听最后这一嗓子的。所以特意给大家播放完整了啊。好，我们看看这道题答得非常不好啊。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像这个以骑龙为代表的胡勋基呀，所以在那儿立了一个金灿灿的啊这样的一个雕塑，不是，那个是龙鸟啊。咱们华光转盘的那个雕塑，它的名字呢叫飞翔的翔啊，翔这个词呢后来在这个网络语境当中又有了别的深意啊，但人家正正经经的名字就是展翅飞翔的意思。它的形态就是有一点这个如今看来啊不是那么的科技感了，但在当时是有科技感的啊，中间是一个金属的圆球，然后呢两边呢像是翅膀一样，颜色还不一样。嘉宾帮我补充了一句，他说好像是辽工设计的，哎，这个我还真不敢就是那么确定了。看看啊，答对的听众重点表扬以下听众朋友：远方的田野，的锦州孩子没来得及看过这个华光转盘的雕塑，他就没有了。咱们刚才呢选项当中还提到了一个，我看看叫什么来的，叫这个飞鱼，飞鱼这个雕塑呢在咱们锦州也有的，它的位置呢是滨海新区天山路和滨海公路交叉口，它特别好认，就是一个鱼群啊，那个鱼鳍呢异化成了翅膀，银色的啊，就好像一组鱼唰在这样飞，是不是大家去海边玩的时候，那个海云大道曾经做过一个浪花啊，我近几次去的时候没太注意浪花还在不在。还有呢就是渤海大道笔架山转盘那儿有一个生命树啊，那个生命树呢是金色的很高啊，就是乍一看

化工厂那时候构建了专业化、精细化、全链条的生产构架，全厂设立14个标准化的专业生产车间，23个职能管理科室，可以说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那么它的水平在东北的电子行业已经位居前列了，完全满足于军工产品、民用高端产品、工业通用产品的量产和精工的需求。那个时候啊，这个华光是真的很厉害，从原材料的冶炼、荧光粉的加工、金属陶瓷的封接，到电子管的装配，还有真空的封装、高压化测试，再到成品检测、包装出厂，所有的核心程序都能够在厂区内部完成，不需要外部的协调甚至也没有什么这个外采的东西了，它形成了一个高度自主、可控与高可靠集成电路研究所它配套了独立的实验室高压测试舱等等等等，数百名工程师一直是在为这两个研究所服务的。那么尤其呢，是对于半导体的器件、高端工业电器的研发迭代，特别是聚焦了广播发射这样的一些领域的攻关。1986年的时候，工厂引进过美国西屋公司先进的陶瓷真空灭弧式生产线和核心制造技术，完成了生产工艺的国际化升级。那这一次呢，是进一步夯实了这个企业在国内电力电子真空器件领域的龙头地位。厂区生活配套方面也是完整复刻了计划经济时期大型国营企业厂办社会的去吃饭洗澡然后呢，他们家的孩子跟你还会成为同一个子弟小学的同学所以在这种熟人社会的情况下你再内向的东北孩子，你见人也得打招呼。那个时候，华光厂区的西侧建成了连片的职工家属区，它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敬业东里、敬业北里和华光园这个成熟的生活片区，是不是大家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所以那时候就是一厂为家爱岗敬业，所以它叫敬业什么什么里。那华光园就更不用说了那同时呢，它配备了这个子弟小学、子弟幼儿园职工技校、职工医院，还有，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在华光厂上班你不用出这个城北这小块，你就能够满足什么呢？居住、教育、医疗、日常消费和文体娱乐的全部需求。那现在这样的厂办社会的情况是比较少了所以当年华光厂也是很多人羡慕的这样一个标杆企业。那有了这个人数之后那时候就很注重打造企业文化了，所以厂工会呢会常态化的搞什么劳动竞赛技术比武文艺汇演、体育赛事等等这样的文体活动，这也就是那一代人的团建营造出这种团结奋进、精益求精的企业氛围。那因为这个人数多嘛，所以呢，华光厂尤其是华光转盘周边，它逐渐也形成了一个小生态有这个卖菜的、卖水果的小商铺等等，所以那个区域反正怎么说呢，哪儿烟火浓哪儿人多，哪个地方的烟火就浓郁。好，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磊说呢，华光转盘据说是因为一辆油罐车侧翻拆除了，对，这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就发现了它这个交通的隐患而更多的一个原因是车流量增大，原有的转盘并不能满足这个车流疏导的作用了。
再来看看

家的留言。听雨说呢，现在再走的华光转盘那儿，我还是能够想起啊，当年那个大球子在那扇翅膀的时候那个情景。红强说呢，是我童年的回忆呀。还有老李说呢，他说华光啊现在还在坚持啊，同期的北京、徐州、宝鸡、成都、南京类似的厂子都消失了。是咱们总说一句话叫做怎么说呢，没有那个败给对手啊，而是败给时代啊，很多时候他不是说做得不好了，而是这一方面的需求变少了，那么所以相应的就是有这个行业正常的兴衰和更迭。那么在国防和军工啊这种尖端的地区呢，华光厂承接了很多项国家重大的科研专项和军工配套的任务啊，那么具体的就是项目咱们不知道，因为它好多是保密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为国家的尖端科学项目、国防工程还有航天配套提供了关键的核心部件。确确实实华光呢彰显了央企军工企业的家国担当。那么在民生传媒领域呢，华光厂的产品是无可替代的行业核心，是全国广播事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基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咱们广播事业啊高速普及，全面开展。那么那时候全国各省市县三级的广播电台全面覆盖，十千瓦中波广播发射机是各级电台的主力播出设备。就有人问说这个中波和调频的区别啊，最简单的说呢，就是中波覆盖面更广，但是它的音质啊照比调频要差一些。也就是说呢，咱们新闻的播报、政策的宣传、民生广播、文化传播的核心职能，那个时候是借助华光厂的产品传播得更远的。那个时期呢，全国有上百个广播电台，上百台十千瓦主力广播发射机都依赖大功率的电子管作为核心放大元器件，所以电子管的稳定性、使用寿命和功能性直接关系到了广播信号的清晰度、覆盖范围和是否能够稳定播出啊。那它也关乎全国广播电视网络的正常运转，而且呢广播信号的覆盖面是有详细规定的，不可以悄悄地加大发射功率啊，然后覆盖别的地方的信号。早期呢这个国内的电台是大量依靠啊这个进口的电子管，贵呀，采购成本高啊，维护费用惊人，而且供货周期不稳定啊。但是呢这个广播你是不能轻易去停播的啊，你无缘无故停播，这是属于重大的事故。所以呢这个电子管啊能够不再依赖进口，而且呢是专门为了配饰全国广播发射设备的专用电子管，那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有一款 FU-832 型大功率广播发射电子管是它的巅峰之作，也是它的明星产品，这也是被写入广播工业史里程碑的核心器件啊。因为这个 FU-832 它是彻底改写了国内广播发射元器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那么这个发射管啊是1983年正式通过国家级检测，然后定型量产，全面投入了这个市场的应用。它有多好呢？比起过去的这个全国十千瓦广播发射的这个电子管，它的连续运行寿命提升了3倍啊，高压稳定性更强，故障率也是大幅的下降。我刚上班的时候就有印象，一到大雨大雪的天气啊，然后发射台那边的主管负责人就是会比较忙。

忙碌啊，会提前去查看这个发射台的设备啊，会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后来呢，这个 FU-832 型电子管还获得了国家研制奖，哎，这是当时我国工业产品的最高国家荣誉了啊，这是对华光技术、华光品质、华光担当的最高认可。原本呢，我觉得我跟华光电子管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切感啊，就是小时候也走过那个华光转盘啊，但是后来呢，知道有这么一款产品啊，是奠定了全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之后，嗯，就觉得我们也是兄弟单位了。鼎盛时期，华光厂的产品畅销过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面覆盖过国内的广电、电力、军工、重工、科研等核心领域。那么同时呢，它的产品批量出口过欧美、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同时呢，这个城市市政啊同步升级，那么华光转盘呢，在那一年还迎来过一次标准化的翻新改造，这个大家可能不太记得了哈。那时候呢，市政部门是拓宽了它的环形路面，就是早期就是初代的华光转盘要更小。95年的时候呢，咱们就拓宽了一次，硬化了人行道啊，也升级了照明设备，优化了这个绿植景观，增强了这个交通标志，尤其是划分了人车分流通道。啊，让这个转盘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城北的买的噼里啪啦的啊，今天他买了，明天他买了，好，那时候不买一个车就要落后于时代了，所以车一多之后，传统的环形转盘通行率就不行了，然后隐患突出，就像磊刚才说的，说好像是翻了一个油罐车啊，后来就决定拆除了，是不是完全因为这个原因不知道，但是拆除是真拆了。实体的华光转盘虽然已经消失，但是这个地名还是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那时至今日啊，无论是什么导航啊，公交站点啊，商圈划分呢、啊、还是本地市民日常指路生活交流，依然沿用了华光转盘这个称谓啊，没有说用其他的名字啊再去替代它。那那片区域还是会被统称为华光那一片儿啊，曾经环绕转盘的车流人流、市井烟火、工业喧嚣已经远去，但是这座路口承载的工业历史、企业荣光、时代温情就永远留在我们城市的历史当中。好了，说这么半天了，再来一个第二题啊，让大家也缓一缓啊。来问问大家，电子管收音机首先被什么收音机取代了？就收音机也是几星迭代的啊，早期那个电子管收音机最大的特点大家还记得吗？啊，就能当个柜子使唤。我看过早些年的那种，尤其苏联制的那个电子管收音机，哎呀，那简直这个电视那么大。那么那种电子管收音机它首先是被什么收音机取代了？就取代电子管收音机的是啥？一，晶体管收音机；二，集成电路收音机。嗯，大家选一选，电子管收音机被什么取代了呢？一，晶体管收音机；二，集成电路收音机。注意啊，这个题干当中比较重要的两个字是首先。啊，看看是谁啊，先取代了它。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

好，磊说呀，这首歌是《光阴的故事》，原唱是罗大佑。对，我相对来说也很偏爱黑鸭子乐队的这个翻唱啊，感觉更轻快。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晶体管啊，它首先是被晶体管收音机给取代了，所以这题选一。重点表扬一下听众朋友啊，我这次尽量不落下谁。我们看看啊，答对的有磊、金桂飘香、嘉宾梦境、栩栩如生、一心向前、草木虫、执着、路漫漫，还有看看啊，别问我是谁、燕归来，我没落下谁吧？来，简单说说这个收音机的更迭啊。看过电子管收音机的听众朋友，现在起码40岁往上了，那是第一代产品。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晶体管收音机就成熟了，然后马上就取代了电子管。它的优势太多了啊，体积首先小了，也没那么沉了，寿命还比较长。对了，因为晶体管收音机也叫半导体收音机，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听众朋友习惯把收音机依然叫做半导体。更大点年纪的管它叫匣子啊，听戏匣子。后来呢叫半导体，尤其是那种能拿到手里头那种啊，说拿半导体出去遛个弯儿。其实现在晶体管收音机，除非您家里那个特别耐用，目前来讲也没有卖的了。因为后面呢就是谁把晶体管收音机淘汰了呢，叫 IC 收音啊，也就是集成电路收音机，就一块集成芯片啊，替代了大量的分立的晶体管。它的特点是体积更小了啊，可以做成卡片式的和迷你款了。再后来呢就是集成电路之后就是数码了，9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了数码收音机，啊，反正一代更比一代强，做得越来越好。那现在呢就更不得了了，现在咱们，网上有很多收听广播的方式，啊，甚至呢还可以用手机边听边看。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大家用这个手机视频号来听广播，我就挺感动的。啊，因为我们画面就是这么单一，一个人啊说这么长时间，还占用大家呢这个手机的屏幕，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但是更多的听众朋友依然是使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传承感的啊这种电波当中的相会。因为啊这个跟上点年纪的人唠嗑也会说，哎，我那个时候听的是霍光的节目啊，我听这个依然的节目，听白雪的节目啊，听碧蓝的节目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慢慢的呢也会啊，我那时候听过沈晴的节目，听过志成的节目，挺好玩的啊。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也像收音机一样不断的在迭代啊，而且希望呢是越来越好。好，今天呢通过华光电子管厂啊，也是跟大家盘点了华光转盘啊和我们这一段工业的荣光。不要忘了它在60年代有过一个军工代号叫777厂。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曾经工厂的喧嚣呢归于平静，但是曾经啊那种扎根

车间的坚守，深耕科研的创新，赋能行业的担当，服务国家的奉献啊，都是咱们锦州这座城市做出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激励后来人啊继续向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啊，本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还会有一个临时加播的沈静访谈节目，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届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会。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接连发生，非法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形势严峻复杂。为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进一步推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深刻认识打非治违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感，强化警示震慑作用，保持强力高压态势，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了五起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典型案例。近期，上海市嘉定区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可信。记者7号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7师奎屯垦区公安局准格尔路派出所民警吕忠银与同事在中心公园湖边开展夜间巡逻时，忽闻湖边传来阵阵喧闹，吕忠银与辅警迅速跑步赶往现场，经了解发现一儿童落水，被6名高三毕业生成功救起。民警当场对学生们见义勇为的行为提出表扬，落水儿童家属赶到后连声道谢。由知名演员六小龄童撰写的个人回忆录《良师益友》近日在江苏书展会场举行苏州首发仪式。《良师益友》是六小龄童的人生成长回忆录，记录了他从苦练猴戏到塑造经典、坚守初心的历程。书中通过良师益友的视角，展现了六小龄童一生中得到的温暖帮助与精神力量，是对工匠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致敬。近日，2026天梭国际自行车联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倒计时100天赛事启航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这项积淀百年底蕴的场地自行车标杆赛事首度落地中国内地。赛事预计将吸引来自约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名运动员参赛。7号，四川省成都市持续

高温天气，位于人民公园地下的防空洞吸引不少前来乘凉的市民。洞内恒温约25度，是成都市唯一一个向市民开放的人防公室纳凉点，修筑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成为每年夏季乘凉好去处。盛夏时节，山西临川县西崖沟村一条挂在600米悬崖上的挂壁公路通向山外，这条路全长7.5公里，分为上下三层，呈之字形攀上山顶，每隔10多米便有一个侧开天窗，既是当年凿山排渣的通道，也是如今游客的观景窗口。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
1: 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8号12点到9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9号8点到10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不接这个热线电话，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遇到的一个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就是昨天在
0: 体生老先生啊，今年已经80周岁了。
1: 嗯。
0: 是直播12345开播以来一直跟随的这个热心观众。
1: 嗯，
0: 虽然80岁了，但是经常性的发表一些这个对诉求事件的这个诉求情况的一些看法啊。包括昨天，当他在自来水管线这个淤堵造成停水这个事件这个事情啊，后来那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对村支书的人身攻击，甚至谩骂，这个不妥了。然后。节目电视屏幕的那一端就引来大家对此的议论。老先生今天早上7:17，我看了一下，特意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长篇的发到了宝昌帮忙这个公众号上。
1: 嗯，
0: 接下来文清给大家回应一下。
1: 老先生跟我们是这么说的啊，昨天听了关于自来水没水一事，那位诉求的先生确实是语言不当，虽然没水闹心，但也不能失控。语言攻击呢，村支书是不可取的。自来水没有水，应先从自家查找原因。自来水主管道淤堵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管径比较粗，水压大，所以淤堵的概率低。原来我们楼上住户没有水，查找原因发现是水龙头的根部被沙子堵了，清除之后呢，立即恢复供水了。那查故障应该从末端开始查找，否则无从下手，成本也高。确认自家没事儿，那么再查主管道，这是正常施工程序。宝昌老师，你们的工作太难了，冷言冷语都得听，就如同泔水桶一样，什么都装。诉求者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好像一个电话打给您就得立即解决，否则就不满意，把你们这个平台视为万能钥匙，什么锁都能打开，完全理解错了。宝昌帮忙不是什么忙都能帮的呀，宝昌老师辛苦了。那么这位老先生确实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0: 80周岁啊，这个李体生老人，我们在此呢也是一份谢意，这份谢意来自于长期以来对这个节目的爱护关注，当然恰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特别的欢迎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大家提供服务。
1: 一个恰当地表达你们这个诉求人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们激化矛盾，那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
0: 那个张先生啊，在昨天呢，包括以往的电话当中，就包括打到办公室里边的有些电话沟通的时候，非常不得当的，就是大段大段这样发泄情绪，这个发泄不满，然后甚至说人身攻击与谩骂，这绝对不妥啊。昨天我们一再提江呢，
1: 是
0: 如果你绕开这个事儿，你说好吧，那我不用水了，我另行接管线接到这个市政管网上去，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即便是那样，你毕竟还要这个居住在这个地方，哪怕你小住，你也要在这儿住。那么呢，跟当地这个
1: 是的，那不多说了，希望我们今天的沟通非常的顺畅哈。首先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大家好。
1: 是李先生吗？
2: 是。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119楼55号的居民，是现在是我是3单元的，2单元的2楼漏。深圳不下去了。
0: 二号楼怎么着？
2: 2单元2楼漏。
0: 李先生把这个话呀大大方方的、清楚的、完整的说出来啊，咱们彼此都听明白了啊。先说是什么地方的人？
2: 锦州市太和区铁河金。
0: 你大点声说啊。
2: 锦州市太和区
0: 铁河金住宅区的是吧？居民啊。
2: 啊。
0: 太和区。那应该是 女儿河街道，对吧？辖区
2: 内的。

0: 好，那儿的居民，然后呢，您是楼房对吧？
1: 楼房
0: 楼房
1: 一楼，
0: 刚才说到一句，怎么着？这个被什么淹了？
1: 被那个二单元的二楼的淹了。
0: 您在一单元一楼住，
1: 对，我是三单元的。
0: 啊，三单元一楼住，
1: 对，
0: 被
1: 对，
0: 被，我
1: 二
0: 明
1: 单
0: 白了，
1: 元。
0: 就是一墙之隔，但是属于二单元
1: 对，
0: 的，
1: 二
0: 二
1: 单元
0: 楼。
1: 一楼也学也淹了，淹了人不管。
0: 我想问问这个水从哪里来？
1: 水是属于二楼漏了二单元一楼的水就是满个墙都湿了，进到我家的三单元一楼的。
0: 您这样啊，水从二楼来，是自来
1: 对，
0: 水还是这个生活啊，下水啊，
1: 下水，
0: 污
1: 对，下
0: 水，
1: 水，
0: 污水。您这个旁边的那个隔一道墙的邻居，对吧？
1: 对对，就隔一道墙，对。
0: 然后呢，怎么着？对您家这道墙现在看来是被水泡了，淹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1: 对，淹过来了。连我们家的厕所和他家厕所是对着的，卫生间都漏水，现在墙都湿了，整个墙都湿了。
0: 多长时间了？
1: 6月8号开始，一直
0: 六月
1: 到这
0: 八
1: 玩意
0: 号，一个月了，刚好一个月。
1: 对，
0: 然后呢？
1: 完了是我希望他是啥的？希望那个二楼和一楼的主管闹整百下子，关键这不是涉及到钱的问题吗？完了是我警察也找了，社区还有那个物业都找了，说的管不了。
0: 这个事儿啊，首先得确认呢，水就是从二楼这个业主家里边，他的下水管网从那儿来
1: 原二楼漏水，给一楼都整个都淹了。
0: 的。
1: 他要是二楼又没毛病，不能给人家一楼整个都淹了。我有相关的视频图片都有。
0: 三楼没有问题，是那意思吧？
1: 三楼关键三楼也没堵啊，人家现在不承认呢。物业和警察都去了，人不承认，人家就是乱扔。
0: 这事儿，现实当中
1: 对。
0: 就是，怀疑二楼啊，这个下水管线出现渗漏，然后呢，漏到这个一楼，一楼接着呢，把这个墙都给淹过来了。
1: 对，淹我们家的。
0: 反过来呢，不仅仅是他楼下的一楼，而且这个。邻居单元，你们家这个一楼这个墙体，一墙之隔嘛，也受其影响，对吧？
1: 对，也受影响了。
0: 这个事儿啊，我告诉您，第一，要请这个专业的给排水这样的处理公司，就是查找漏水的这样的公司，社会上有若干，请他们到现场，帮助从专业的角度把这个事情定准啊。责任区分很重要，这是从常规上把这个水从哪里漏，找出漏水的这个地点，或者说位置啊，把它二楼的这个下水管线出现的问题，那么就毫无疑问就要给它更换，只有换了，那么才可以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对吧？在这过程当中，这是挺挠头、挺闹心、挺不情愿面对的一件事儿，但是心里愿不愿意的事儿，也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影响了邻里之间的事儿。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民法典》对此有明确的约定界定，这个叫相邻权。相邻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针对这个不动产的拥有者，你在处置它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了相邻的，就是把这话说明白点儿，你家漏水了，影响了邻居，那么你就必须得从法律上承担起责任来，否则的话，人家有权去起诉你。
1: 关键这个问题咋的？二楼一楼人家说了，我不管，大不了我搬家。现在就这个事儿整不明白。
0: 那个，
2: 你关键
0: 这话就
1: 完了
0: 是
1: 吧？
0: 啊，有一句
1: 完
0: 这
1: 了，
0: 个俚语说得好，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张先生，您就需要，第一需要沟通，第二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需要保留证据，这很重要。什么证据呢？漏水的证据，刚才你说的都有了。然后呢，跟邻居沟通的这个情况，包括听我说啊，包括你那个 一楼的那方，那必须把这个事情确认过来。你要让对方知道这个责任从那里，这问题出在那里，那么责任方也就是在二楼。如果这个事情定了的话，就是如此。谁定呢？专业的人员，给排水的人员，人家给你查找，依此诉状，法院会判决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提醒对方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儿，不是说给人家过多的压力，而是从不仅从道义上，从法律上也是如此。我们刚才没从道义上多说，其实邻里之间呢，除了从道义上讲的，大家呢相处一场不容易，为什么不把对方作为这个好邻居来相处呢？彼此之间成为一个相濡以沫的好邻居呢？不是说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呢，这个事情赶快去处理，优先面对这个事儿，别靠大家，也别推。

0: 推脱，否则的话，你说你去找谁？你去找物业呀，你还是找这个社区呀？人家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能帮得上你。但是，自家如果你想放弃这责任的话，最终呢，刚才我说了，法律上可不留情的，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到时候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败诉的同时还附带这个民事赔偿，给人家带来多大的损失，折算成人民币你就拿钱吧。来，再接这个电话。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一下牛河街道，铁合金社区的赵书记。
0: 有，
1: 嗯，
0: 我
1: 好的。
0: 叔呢都是南威社区的工作人员了啊。我们一向在节目当中敬重这个基层工作人员，城里边的社区、乡下的这个村委、村两委都不容易，直面群众的需求，尤其是济难筹盼。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工作都不易，但是还得
1: 啊，
0: 面对。
1: 谢谢主持人理解。啊，刚才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这些，我也听明白了。就是其实那个咱这位大哥他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他们家这个漏水的情况我看了，确实是挺严重的。他就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他就是他的生活了。现在就是我的意思，咱社区这边也是跟大哥说的意思，就是先定责，然后看看是谁的责任，到时候咱就只能拿法律这个武器保护自己了。因为咱社区派出所还有物业这边，就是全都找过，就是楼上，但是现在就是沟通不了，确实是沟通不了。
0: 楼上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样不妥。这个推诿啊、放弃呀、气管呢，都不妥。最终呢，
1: 对，像主持人就是您说的，就是只要咱这个责任定下来，就是是他家责任，他肯定他也是推脱不了的。嗯。
0: 所以现在呢，还需面对啊这个事儿啊，我们绝不难为这个物业或者社区啊，赵书记在这儿呢，因为大家做的工作，调解工作，大家邻里之间遇到麻烦了，想到了这个社区居委会。那居委会呢，就负责这个承担这个调节的义，不是那样的，
1: 嗯，对
0: 充
1: 对，
0: 分
1: 咱社
0: 做
1: 区
0: 工
1: 这边
0: 作，
1: 肯定是尽力去调解。
0: 对了，充分做
1: 嗯。
0: 工作之后，如果对方依然还不接受，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话，那么张先生啊，这个李先生是吧？
2: 李先生，对。
0: 抱歉啊，李先生，
2: 没事
0: 那
2: 没
0: 么
2: 事。
0: 接下来，您听我说啊，你最终有可能就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因为你看刚才这个社区赵书记都讲了。那从社区方面都那么热切地去帮助你去做工作，然后对方三番五次还不听劝，那这就不妥了啊！所以呢，这个工作不因为也没有那个义务去承担无限的责任，帮助你做调解工作，但是呢，你不听不听，最后好吧，人家这个利益攸关方这个邻居，刚才人书记说了，对你的家庭日常生活都造成影响了，那么好吧。最后，不再顾及这个邻里情面了，人家通过法律诉讼来维权，所以李先生最终呢，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在对方依然还不接受社区方面最后的调解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啊，别拖，
2: 行，
0: 这个事儿呢，因为到现在到最后再做一番工作，不妨就把这个媒体把这个。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甚至我们还有阳光热线，总之代表民意的这档栏目，把这个意见呢、建议都说给对方，可能的
1: 可
0: 情
1: 以
0: 况
1: 可
0: 也
1: 以，
0: 讲给对方啊。
1: 嗯，好，好，
0: 哎，
1: 好，
0: 咱们
1: 行。
0: 讲清，赶快回来来处理好这件事情，别再给自己以后留遗憾、带麻烦啊。
1: 嗯，好，
0: 社
1: 谢
0: 区
1: 谢主持
0: 在
1: 人。
0: 最后再帮一次忙，然后呢，
1: 嗯，
0: 此
1: 可以，
0: 后
1: 可以，没
0: 对。
1: 问题。
0: 李先生，您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啊！通过法律来维权，根据我们对这样事情的接触、受理，从以往的看，这个若干这样的投诉来看啊，最终有的就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的。
2: 行。
0: 把这个事情，我们在帮你，社区也在帮你，但是呢，你别气馁，这个事情我们在走正常的程序，或者说途径，从道义上、从情理上，媒体也在愿意帮助你直播1、2、3、4、5，帮你推进这个事情加以解决。但是，如果对方依然不开窍的话，你最后需要通过那个方式 用法律来维税，给人家前一段我们说到那个湖北路吧，有那情况，那这个老阿姨呢，为这个事经常三番五次给我们打来电话，怎么解决怎么办呢？老太太天天去一楼那个单元那个通道那儿，那下边都是污水了，墙是绿的，地下都是水，然后呢，去清淤清淘这个，一人之力，这是一个热心的老阿姨，那你说大家呢怎么来面对呀？进进出出的，好在后来通过干预把这事情解决了。但一旦如果大家群起而面对这事儿，通过法律维权的话，是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扔！
0: 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是这样，我们家是在那个联合居文胜里那个一个老旧小区，然后去年的时候不是接受了那个咱国家给的那个保温的那个老旧小区改造吗？保温墙还有管道的那一些设备的更新，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已经做完了，那个阳台那块都已经勒了一个大洞了。
1: 哎，原来没有啊。
0: 原来没有过，那是做完门板之后后勒上去的，然后我就跟我们这个街道，我们那叫北山街道吧，应该是啊，北山社区，然后还有咱们那个改造工程那负责人都联系过了，半个月前联系的，然后一直就找不到，说这个线是谁的，也不知道这钢筋是谁安上去的。现在我在那边，我在咱们锦州这边等了有半个多月了，就这事儿一直没解决。但是我打他说的那个线，他们家的，然后至于那个是谁拉的钢筋，他们也不知道。我就反复跟他确认了一下，我说你确认好了是不是你家的？是你家的，因为是它之所以存在嘛，是拉你们那个电缆嘛，所以才造成的那个光纤电缆嘛，所以才造成把那阳台给就拉坏了嘛。
1: 这
0: 如果
1: 个，
0: 要不是你们施工，那肯定是你们施工单位委派谁，或者是怎么拉的，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对吧？所以他就给我回复了这个电话。回复完之后呢，他说：“那我解决不了，我得跟上边的领导去反映。”我说：“那您去反映吧。”昨天中午的时候，应该是中午偏下午一点的时候给我回过这个电话。目前反正就是这种情况。
1: 马女
0: 我
1: 士，
0: 们家啊，您说，老师。
1: 带着一点北京的口音，
0: 啊，
1: 我想问
0: 对，
1: 问，那么是不是意
0: 啊，
1: 味
0: 您
1: 着
0: 说。
1: 刚才您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在外地，那么意味着平时呢这套房没有人居住，是这样吗？
0: 我是定期回到这边来。我父母原来是在这边住的，然
1: 好，
0: 后因为房子太老，他们就搬到我弟弟那儿去了。所以那一块儿呢，我就时不时的会回来一趟。因为最近回老师不好意思
1: 在这
0: 打
1: 期
0: 扰您
1: 间
0: 了，打断
1: 呢，
0: 您了啊。最
1: 在
0: 近
1: 这，
0: 回来就是因为咱们这有改造工程，然后呢，来来回回回了好多趟，我就配合这边把这个工程做完了。因为之前可能贴门板有外边挂的什么东西，我都收进来。收进来之后，然后一直在这边，中途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跟这个钢筋线拽着好多黑色的那个电缆，然后3月份的时候我没发现这个问题，等我这个月回来，就是现在7月份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就是6月份中下旬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个门板已经都耗裂了，就是现在已经挂在阳台上，我就。
1: 好，这个角钢弄上这些线，那么反过来，明天人家搭载一些什么，就是这个直接搭到你们这个通讯运营商的线路上，不缴费行不行？不通知你行不行？你肯定不干的。既然这样，不联系一下人家家人呢？征得人家同意，你再把这些东西弄上。我们在日常啊，直播一二三四五，曾经受理过类似的诉求，在农村的有的就是这个通讯线缆上房了，或者这个弄个线杆啊，弄到人家院子里等等的，睡了，一位呢还好像身体还非常不好，需要老伴儿照顾，这老太太打来电话，墙体给人钻个孔，然后呢弄个什么，不是那个把这个膨胀栓呢什么膨胀螺丝的。都打到墙体里，也是安装的这些线缆，但是帮助来解决。云飞基业在什么地方呢？白。

0: 那这两天天气好，也不热，偶尔会有一点这个下一点阵雨。然后你带着朋友们充分的玩，你把锦州的这些情况都介绍给伙伴们，然后呢，家里
1: 对，
0: 边那
1: 还
0: 个
1: 有
0: 事
1: 咱
0: 情
1: 们的
0: 我们
1: 诗
0: 帮
1: 和
0: 您
1: 园、
0: 去沟通
1: 笔架
0: 啊。
1: 山。其实我还想把咱们的热线也介绍给他们，真的是太暖人心了。谢谢您，老师，太谢谢
0: 别
1: 了。
0: 客气，然后呢，我们尽我们所能，帮助家中的老人和您这个远在外地的游子，把这个事情呢，家中的烦恼帮助解决掉啊。后
1: 感
0: 续
1: 谢
0: 等
1: 老师，
0: 消
1: 感
0: 息。
1: 谢电视台，
0: 好，
1: 感
0: 好，
1: 谢
0: 再
1: 您，
0: 会。
1: 感谢，谢谢，
0: 好的，
1: 再见。
0: 这个地方你们之间谈，你通讯运营商，你为的是利益，你赚钱，你有利润，那么人家呢是保障自己的房屋不受损。这个矛盾出现了，怎么来弥合它、消弭它？好吧，你们双方谈，但是就是不可以这样。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有什么诉求请讲。
5: 那个，我就是反映一下啥，就是我妈有个房子，她在那个临河区，铁心西里，就是1楼121号楼那个一楼。她啥情况？原来吧，不漏来的那一楼那角那块儿，完了就打，就是咱这不是锦州市政府有一那个工程队吧，就跟我们家那个墙上啊，就打的钉子。打完了以后呢，完了就当时也没那啥玩意儿，那也没下雨，也没感觉它漏了。他干完活走了以后呢，完了就那个漏啊，就越漏越邪乎。现在那小屋根本就不能住人了，完了这都好年了。完我找那个打那个找社区也找了，找他那个承包那个我们这不会，他说的归那个铁路那个什么9局8局那嘎管，我也去找了。完他说的那意思说这个工程那个活结完了，账结完了，说的我们俩跟你沟通。完了就一直也没有信儿，我又找去他那去2回了，完市长热线啥我都打了，但是没人管，就是没办法了，就是
0: 这事儿
5: 咱那
0: 跟前一个诉求几乎是一样的啊，
4: 都是老旧小区引起的，
0: 对呀，都是因为这个线缆这个，哎呀，胡乱施工，不征求意见这是一，第二呢，铁心西里刚才说
5: 铁心西里，对，铁心西里就是那个。就苏墨园铁心西里，
0: 铁心
5: 苏墨园。
0: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那应该是中铁9局，在延安路跟云飞街交汇处那儿办公来着。这个他们是施工，问你就行啊。就是您去找中铁9局，为什么要找对方呢？
5: 那个我问那个我也不知道那啥了。完我找那个找那市场热线的，他给我反映了，他说你这不行路啊。完了完我就问那个社区里的，他说你就上那儿找去。就他给找的，他给就是包出去的这地方，我找他那里的，他告诉我让我找那儿的。他那有
0: 临河区，
5: 专门管这个。
0: 临河区铁心街道对吧？
5: 对。
0: 铁心西里。
5: 对，121号楼94号。
0: 那个我们的电话编辑继续把这个记一下，这个信息很重要啊。你知道
5: 我那时给那电信了啥的，完人也来了，移动都来了。来了，人一瞅这个，说的这个不是我们干的活，就是那意思，我们管不了。他也确实来了的。
0: 这里边呢，关键是看这个线缆是哪一家的。
5: 是，那就麻烦你。
0: 对吧？叮叮当当就给凿墙上了。但是呢，
5: 对，
0: 由现在的计较起来的话，好多时候吧，都遇到这个推诿。我耐心烦都处理不了这样的事情，翻来覆去的去跟对方沟通，然后最终

0: 你得到场来看，是不是自己家的？然后呢，这里边还存在着推诿的情况，不愿意这个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他麻烦。
1: 是俺家有人嘛，整的，
0: 嗯。
1: 人说你这个整不了啊。完，我们家我对象上面都给磨了的，完了外边也刷那个，就那个防漏那胶。
0: 嗯。
1: 完了这回前两天我们刷完了，就下雨嘛，我妈说这边墙还漏，但稍微比原先稍微好不点儿。这老太太天天看你直播，完我妈就总让我说你打一电话，打一电话要。
0: 好，你私自弄我们的线缆，我要跟你计较计较。嗯，这时候可能就出人了，人就出来了。
1: 对对，那是。
0: 哎呀，所以这事儿好了，不多讲了，我们帮你去面对这个
1: 行行，那
0: 挺
1: 谢谢
0: 难
1: 你
0: 弄
1: 了
0: 的这
1: 啊，
0: 一件事儿
1: 老
0: 啊。
1: 百姓真没办法，是。
0: 好吧，我们移动、什么电信等等吧，你确权就是非常费力气。
2: 反复的沟通，
0: 是，
2: 嗯。
0: 嗯，有的时候只能是什么这个一些客服号打过去了，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100多少那个，特别难，特别难的。那雨水啊，什么这个，包括刚才说到，安居小区那位老人家墙上遇到那情况，然后呢，温差大了，这个里边就潮，可能是透没透啊？那个，总之这个情况啊，就是不去替人家业主去考虑，然后形成这样一种情况，那都80好几了，他哪有精力，哪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啊？刚才前一位那也是，
2: 嗯，阳台。
0: 身在北京，然后父母在这儿，年纪大了，哎，就是这样，把这个细节好好想想。
2: 后续呢，我们会尽量帮这几位这个诉求人，沟通一下啊。
3: 呼，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是张先生吗？
1: 嗯，是
0: 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是啥诉求呢？我是锦州市的，就是已经施工了，施工剩个尾气，尾气我家门前有个井，这个井呢，就是说和那个前面那个井，那个深度不够。才是85公分，就因为啥呀？去年就因为我那管道通的井里就冻，就不行，是1.9米我量来的，完我跟施工人员这个跟他说多少次，人根本就不听，完了结果造成我这嘎有8米多远的管道，就是85公分，根本就不行，我找有关部门反映，人们也不听啊，所以就是想请您给帮忙就解决一下子。另外就是礼拜一下大雨。
2: 厘清啊。张先生语速快，然后呢，这个事情烂熟于心，提了秃噜都给说出来了。我们慢慢地把它理顺。先说呢，这个事情的发生地在延安路7段多少号？
1: 61号楼，
2: 多少号？
1: 61号楼，
2: 六十
1: 北
2: 一
1: 侧。
2: 号楼哈。
1: 61号楼，
2: 电
1: 北
2: 话编
1: 侧。
2: 辑记一下啊，延安路7段61号楼，楼前的什么下水井啊？
1: 下水一个管道，
2: 下水井。
1: 下水管道就是老城改造，去年改造的。完了就是就经过我就是说努力呗，就是政府了、街道、社区了和老城改造办公室，就是同意施工了。施工完了以后，人家那个就是说施工的队儿，人家不管那玩意儿。我当时要求和社区街道同意了，报能达到1.5米深。
2: 那个，你现在好了，这个地址我们弄明白了。第二点说这个刚才提到。1米2也好，1米5也好，85公分也好，
1: 去年那个井就堵，完这回老城改造又
2: 等等等，你等一下，别急。你住2楼，单元门外边呢有若干那个井，不同的功能。今天要说的就是下水井、排污井，对不对？
1: 对，排污井。
2: 好，那排污井怎么了？
1: 老城改造吧，给这个排
2: 不
1: 污
2: 说
1: 井
2: 那个，就是这个几个数据。那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你给我说一说。
1: 数据差距就是说，现在是85分，就是按那个我就到附近那个邀来的，就是别的地方小区都是1.2米以上就不动了，是都1.2，最少得1.2以上，我邀好个地方。

0: 时尚别有趣，把紫外线
1: 横
0: 拍了。
1: 向的就是由楼内的这个立杠
0: 后嘛，拍水
1: 是，
0: 井，
1: 嗯。
0: 不是那个，拍水井和那个楼下公用那个拍水井和拍水井的管道。
1: 八十五公分。
0: 我家漏白天，我家那管道就是因为80公分那时候冻了，整不了。完，我就要求他达到1.2
1: 来
0: 或者
1: 来，咱们
0: 1.5更
1: 再交
0: 好。
1: 流一下这事儿，基本上了解一下呢。国家标准怎么定的？这很重要。
0: 国家标准我问了，人家也不回答呀。就有关部门我
1: 你
0: 问了，
1: 自己
0: 人家
1: 从
0: 不回
1: 网上就
0: 答。
1: 可以查呀。
0: 那我没查，我找了有关部门，别人就最后人那帮领导就说，啥时候动啥时候给你整。因为啥时候动啥时候整，因为我启动这个事儿早，那时候就是去年24号就动的时候开始找的。完了他说春天整，春天能整，完了一直拖到现在，终于我这个井整了，结果完了一整85公分。完了最后人家回答了，就领导一回答就是说你那个啥时候动，啥时候动啥时候不行了，完了再给你整。你说尤其这个礼拜
1: 这
0: 一下
1: 是
0: 子半，
1: 传递过去了，然后对方呢回应我们，这是需要有一个周期的，
0: 我
1: 看一
0: 这
1: 看
0: 个
1: 情
0: 我这
1: 况
0: 个问题
1: 啊。
0: 是我这问题是就是5月4号反映到中央环保生态环境组了，就是说中央督办的，应该这个件儿吧，应该在锦州市的，让我们
1: 等会儿，那个不说那些啊，那个
0: 的。
1: 况且呢，小事情没必要搞得那么这个声势浩大的，还督办呢。那个不说那些了，我们在锦州范围内帮您沟通啊。好嘞，
0: 他这个就当时还有一个，就连同我反映那俩事儿，那个就是说我家那个楼下有个噪音和污染问题，就是同时的噪音污染没实施，就是当时那个是我5月4号的发的件儿，完了5月6号就是街道主任了，就是和那个联合执法，我就研究这事
1: 好
0: 儿来
1: 嘞，
0: 的，就是
1: 这
0: 噪音这事
1: 个如果没有其他的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因为还有一个电话要接，然后您刚才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会跟您沟通。其实呢，就是在临河区旧改办这个层面上就可以对话的啊，你就别没必要非得搞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样啊，那个大帽子压得太厉害，彼此都不舒服啊，把这。
2: 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就是我的户口在易县，但我在锦州这边，就是古塔区，你给我一场电话。中屯这块，我在这住了20年了，我问问我能不能申请公租房的事儿。
1: 能不能申请什么？
3: 公租房
1: 公
3: 啊？
1: 租房是吧？
3: 啊，对，
1: 您
3: 对呀。
1: 的居住地变了，但是户籍关系还在易县是吧？
3: 他对呀，
1: 您是农业户口啊，农村户口啊。好，您接下来你听仔细了，我们的温馨来回应您啊。
3: 哎，行，好，谢谢。
2: 那么针对这位张女士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专门对接了古塔区住房保障办公室进行政策核实。按照公租房常规申请政策，古塔区面向辖区内公租房申请，主要呢分为是两类人群，一类是古塔区本地城镇户籍住房困难家庭，明文要求必须具备本辖区城镇户口才可以正常申报。那另一类呢为外来务工人员通道。那这条通道呢，虽然不强制要求古塔区城镇户口，但硬性规定申请人必须与本地用人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同时连续缴纳1年职工养老保险。那张女士今年是58周岁，对吧？
3: 对
2: 户
3: 呀，
2: 籍是咱们易县的农村户口，属于农村低保对象，已经在古塔区中屯片区实际居住了20余年。目前没有固定的用工单位，没有办法出具正规的劳动合同，所以这两条常规的申请路径呢，都难以完全符合硬性条件。不过，这个古塔区住房保障部门也考虑到张女士长期在古塔实际居住，年龄偏大，依靠低保生活，住房条件困难的特殊情况，给出了一条个案处置渠道，建议张女士先向居住地中屯社区提交个人情况说明与相关证件材料，由社区先在整体报送古塔区住房保障办公室，由保障办结合实际的低保身份、长期居住事实， 无自有住房等综合情况进行专项研究，酌情考量是否放宽部分申请条件，给出一些针对性的处理意见。
1: 哎呀，最后这一段文心刚才跟您说这个，可是一定要往心里去的啊。
3: 嗯，行，那谢谢。
1: 这是一个对您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啊。
3: 我家孩子吧，在那个万年里，我就是想要说那公租房能不能离他那块近一点儿。
1: 你假如说的话，你现在如果这事儿你都办不妥，那个如你也如不了啊。同意你说给你安排，你再跟这个办事机构啊，专门的办事机构，你再提出这样的申请，能不能到那边有的话安置一下啊？
3: 啊，那行，
1: 哎，抓紧到你们所在的这个社区去做工作啊。提出申请，
3: 嗯，
1: 好不好？
3: 哎，好，谢谢您，
1: 再会，好。
3: 哎，好，
2: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

0: 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
4: 李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
6: 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
1: 而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0: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7: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专属奖品。

0: 客场对阵沈阳队进行针对性训练，打磨防守，全力迎战客场对决。
1: 针对这个沈阳队，我们也是从录像上到这个以往的比赛上啊，进行了一些这个分析啊。首先，我们这场比赛以这个做好防守的前提，
0: 全程高强度投入，扎实打磨体能，磨合战术。大家抛开失利负面情绪，正视差距，刻苦训练，提升整体赛场实力。
2: 训练压力也是有，这也是客场比赛，也不像在我们主场，也是客场，然后去到了铁西嘛，去到了中超的场地，需要场胜利，然后拿下三分嘛。
0: 知不足补短板，哈尔滨对
3: 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第四轮展开较量。随着赛事热度的持续攀升，从球场到餐桌，东北超让越来越多东北特色美食走进了公众视野，也让足球赛场成为展示城市特色、带动消费的新窗口。当晚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味道很有特色，准备带几条回去。在延吉西市场啊，百余家经营明太鱼的商铺近期客流量明显增加。商户崔真花介绍说，此前店铺每天销售五六十条明太鱼，现在呢能卖两三百条。鸡西同样借着赛事推广地方特色，和平区深度推进赛事加文旅加商贸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中兴大厦东北超第二现场的阵地优势，叠加第十届中兴低价扫货节惠民活动，以观赛加购物加美食加潮玩多元消费场景，精准承接赛事流量，激活夏日商圈等潮流特色活动。而且商家联动了十七家特色餐饮品牌，推出通用餐饮券，同时携手大东富食打造特色风味市集，汇聚老字号美食，为区域消费提质扩容注入强劲动能。

0: 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1: 空中绳运跃出精彩，锦州全民绳力全开。来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我是奇迹。今天是星期三，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空中绳运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如果说关注过咱们的公众号啊，那么在昨天的推送当中啊，播出了今天的节目预告信息，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特别跳绳裁判员取得的一些荣誉，为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方便大家呢了解今天的嘉宾。2019年8月荣获辽宁省跳绳联赛双人车轮跳冠军，同年八月荣获辽宁省跳绳联赛双人同步跳冠军。2020年10月组织创立旧教练员证书，2022年1月荣获辽宁省体育局颁发的优秀教练员证书，2022年1月荣获辽宁省跳绳锦标赛双人车轮跳第一名，30秒单摇跳第四名。2022年8月荣获锦州市第二届灵动杯跳绳比赛30秒单摇辽宁省跳绳锦标赛中被评为优秀教练员。2024年9月锦州市跳绳公开赛被评为优秀教练员。

0: 元。2024年10月，荣获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颁发的优秀指导教师证书。2026年5月，锦州市跳绳邀请赛被评为优秀。孙文啊，雪娇、小玉啊，这个为老师加油，还有这个 A 小瓶盖、风向标啊，还有雪梅啊，这个欢迎朋友们的互动，那、啊、欢迎朋友们的这个为李老师支持、点赞、喝彩、站队啊，是吧？嗯。大家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咱们聊的是跳，
1: 那没事就出去遛弯，偶然呢看到有人在跳绳，我当时呢正有想加入锻炼身体的想法，就到跟前去看看，不错，简单，拿个绳就能跳呗。于是呢停下脚步呢，就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就发现呢脚呢也不断变换动作，有时绳子呢缠在自己的身体上，跳绳也不是每一次都从脚上过啊，原来跳绳还能这样跳，这就极大了激发了我的跳绳的欲望。
0: 实际上当时你看到的那种跳绳的方式，是不是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现在这也有15年的时间了，就那时候产生兴趣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有了有了有了，对、
0: 嗯、然后就买了一根绳，自己就先练习是吧？
1: 对对，当时我就是当天就买了自己就学跳起来。当时呢是有手机了，但是网络不那么的发达，不是、
0: 不是网购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到店里去买的。
1: 对对 对, 对，
0: 中光看视频是一种感觉，实际上手是另一种感觉。
1: 对对对，你看在家吧，你看看视频，看了翻了覆去看看，看完以后咱家也跳不了啊，还就上楼下，哎，比划了一下，比划了又忘了、嗯，你看在家又上楼看看。就是非常困难嘛，那时候就是学自己、
0: 就是看一个动作练一个动作，
1: 对对对对，
0: 再看一个再练一个，
1: 对，非、
0: 现在认识这个人了吗？
1: 现在也不认识那个人，
0: 也不认识那个人。
1: 对，当时就是一看着就那啥、他也是在我们这块跳了以后就走了，咱也不是从我们这跳的，
0: 哦，
1: 对，不是我们这片的人嘛、就是、
0: 不是这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偶然结缘就看到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时吧自己吧学起来为什么费劲呢？单位吧那个动作就是左手得劲儿的，
0: 啊，
1: 非常不方便。
0: 那您平时写字啊，就是或者说这个主力需要用双手的时候，是以左手为主吗？
1: 现在也差不多一半一半呗，整的也都不知道左手得劲儿右手得劲儿的，因为那小时候那时候家长就要改
0: 啊，
1: 改
0: 就板过。
1: 对，
0: 那个从开始从网上看视频去习练，包括在外边展示啊，大约用了多长时间？
1: 哎呀，那个大约用了2年。
0: 两年的时间，
1: 两年，其实走了，确实就是自己就是看，按现在来说一看就是瞎跳呗。
0: 因为在咱们这个空跳绳的话，最好建议还是从竞速先练起，对于绳的感觉呀，包括手和脚的配合呀，可能会有帮助。那您是直接从花样入手，跳绳就是直接入手了是吧？
1: 嗯，
0: 没有经历过竞速这个过程。
1: 竞速没经过，因为上学时我也没有怎么跳绳，因为学校没开展这项运动。
0: 嗯，
1: 所以竞速咱
0: 过程当中也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嘛，先从竞速开始，然后再专项花样。
1: 嗯，也是这个原则呗，但是竞速是最基本的，这个必须得跳，还得跳出速度、因为你跳出速度跳花样才能它
0: 有基础了，
1: 有基础了、
0: 哦、
1: 对，它那个根基打的什么呢，就是跳了2年完，结果我的身体吧冬天吧不适合于在外运动，这时呢就是有人就是邀请我，就是约我吧，就是去那个体育馆踢毽球去了，因为我过去也踢过毽球。
0: 哦、
1: 完了，寻思走上那个里玩去吧，真的就踢那个网毽。你看这个，对，也都不怎么太会了。再重新跟大伙学习吧。出来以后，就是当时就和大家在一起跳上
0: 了。那这基本就是2014-2015年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又重新这个接触跳绳这项运动。
1: 对，当时呢，那时候也是大家也都从网上也是学，哎，你从网上学研究编，自己编了一套动作，也编了一套车轮的动作。
0: 嗯，
1: 就是
0: 这都是花样范畴之内吗？
1: 对，这两个都是花样范畴之内。那时候没研究速度呢。
0: 嗯，
1: 对，到研究速度的时候，还是以后教学开始正经研究速度的。
0: 大家可能这个刚才带领着大家一块儿来开展这项运动。现在每天晚上活动的时候，大约有多少这个队员一块儿参加活动呢？
1: 有几十人吧，因为那个场地也是有限的。
0: 嗯，
1: 孩子学习的任务也是比较重的。
0: 嗯，
1: 就是课外班也都特别多。今天你有时间，明天他又没有时间，所以我们为什么对？
0: 波热参与节目说两位老师呢都特别有耐心啊，特别优秀啊，给你们点赞的。 啊，
1: 这也是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吧。
0: 啊，对，闪电后有彩虹还是有什么？后边看不清楚了啊。这个感谢你送出的这特别好。小玉也说，苏老师和李老师都是棒棒的，啊，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嗯，刚才咱们就聊到了这个开展跳绳运动在广场上是吧？啊，然后初步呢编排了花样跳绳的动作。那关于竞速这块是什么时候开始重点练习的呢？
1: 竞速重点练习还是在学习那个跳绳的材料，那些看动作什么的，因为他考试他也都需要理论和实际都相结合。
0: 这只是教练员证，包括这个裁判员证，在这个考证期间吧？
1: 对对对，那时候因为咱教学嘛，就是把这个两个证都考着了。
0: 嗯，
1: 因为考的是中级教练员证。
0: 多洋气哈，周华健，锦州的周，周华健说，体育老师是绳界元老啊。

0: 看来对体育老师有一定的了解啊，没准生活当中还是朋友。是吧？
1: 对对
0: 啊，只不过这个微信的名字呢，我们没法和生活当中的人一一对应上，啊，抱歉，啊，大家的多理解。啊，雪梅也是一直在考取了这个教练员证，包括这个裁判员的这个证，然后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把最标准的动作让队员们少走弯路。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那么在2020年前后，我发现取得的荣誉比较多。2020年当年荣誉就不是，那时候出门
1: 是
0: 参加集体活动挺难的一件事儿。
1: 对，那

0: 能对孩子来说提高特别快。
1: 前一段时间呢，邀请到了学校的老师啊，包括领导走进直播间，也了解了一下目前小学生的一个现状，就是关于体能测试这一块。我们知道每一年度每一学年，都有关于体育达标这方面的一个测试啊。重点呢，小学初中可能就是一个长跑啊。那么在这个体能测试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达标的同学不是很多。那么在咱们这个跳绳开展这项运动的学员当中啊，再参加回学校这个体能测试这一部分，会有一个相互的促进和提高吗？再换句话说，比如说中学生的中考，我们知道啊，中考的体育加试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各个家长啊，包括各个家庭，
0: 我这个中考那是就是特别简单轻松了。就现在中考的一个数量，一分钟跳120优秀，我们小学生一年都在，现在就是已经是中考加分项了吧，可以说
1: 啊，就是不仅拿满分，还得有，还
0: 拿
1: 能拿到
0: 加分
1: 项，
0: 对对对，都能达到了。
1: 对，那我就想啊，现在如果说对于孩子的体重不是很满意，现在的体重不是说孩子都瘦，现在我觉得家长担心担忧的是孩子这个小胖墩儿是超重，满这个街溜子，就是满大街去跑去，咱们小时候叫大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那个时候很少的时候，就一直说这个家长的时候做完晚饭之后，都得到门口去喊回家吃饭了。
0: 回家吃饭，对，就回家就一个吃饭任务，吃完饭又出去跑。
1: 就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体育这方面，第一啊，没有一些影响和帮助。
0: 应该有影响的，对，因为我们在室外跳绳吧，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一个是对孩子的视力啊比较好，另外孩子现在学习都是在室内。这个补课班那个补课班，有的家长呢就是非常愿意叫孩子多在室外。
1: 哦，太胖的，这是不是跟常年坚持这项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0: 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1: 啊。您曾经胖过吗？在2011年之前？
0: 曾经也胖过，因为不怎么太运动，也是身体虚，但也没太胖呗，就是也是在上线呗，就是标准体重的上线。但是
1: 为了减重去参加这项活动的呢？
0: 有什么形状都有。来家长这块，有的呢就是为了讲话减肥，有的呢在家里家长怎么教也教不会。
1: 嗯，
0: 但是在来到我们这块可以说是
1: 效果怎么样？
0: 零基础的，就是零基础的孩子，现在我们就是一天两天就能叫他连着跳了。看他体能，他能跳，是越跳越多越好。因为你看有的孩子吧，体重没有减，但他身高增长
1: 啊，就是抻长了，
0: 完在家还能吃，都没减，这就是把那个脂肪那个赘肉变成肌肉了，
1: 嗯，
0: 非常好看了，对塑身来说，
1: 就是塑形，
0: 对瘦形对非常控制，吃，因为有些孩子正在长身体时候，不吃咋能整个，对不对？但他体重不长，这因为他在这块他有那个运动那个
1: 开始效果，
0: 我认为还是在学龄前呗。在
1: 学龄前就可以开始了。
0: 对对对，学龄前跳是最好的。
1: 嗯，咱比如说
0: 那时候
1: 大班啊，或者
0: 大班吧，对，
1: 嗯，
0: 大班吧，他能有点稍微听懂话的。中班吧，还是稍微小一点，但是也不能排除中班不能跳。中班有的小孩儿，你看协调性特别好了，
1: 就是在幼儿园阶段就可以具备参与学习跳绳的这个年龄了，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1: 嗯，然后到小学之后坚持，咱们说。这6年当中每天拿出1个多小时的时间开展一些体育锻炼或者体育运动，我个人感觉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是非常支持的。
0: 对对，我当时跟家长呢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们把学习还是放在重点上，但是你利用孩子看电视和在家躺着玩游戏的时间，你来上这块锻炼就足足可以了，
1: 就够用了。
0: 对对对对，就足够了。咱们因为孩子们毕竟是学习，咱也不总是真没搞过跳绳比赛。我接到通知以后呢，我一看这挺好的，因为咱毕竟也学跳绳嘛，
1: 嗯，
0: 就第一时间报名了，还和同志开玩笑说呀，这家伙我争取我拿第一。
1: 那时候就是基本就是竞速是吧？一分钟
0: 的，对对对，就竞速
1: 计数，
0: 对对。其实竞速我也没怎么练过，就是当过教练以后
1: 啊，
0: 才开始
1: 正规的
0: 竞速
1: 练习，
0: 正规练习了，对。完了，我就寻思，因为我为啥想？我说我本身我就是
1: 那时候单位同事知道你这个跳绳是教练员吗？
0: 知道，知道，
1: 大家都知道，咱们锦州人都知道。实话是一个大企业，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呢，这个多少年了，这个包括咱们这个单位的附近啊，这个包括了。
0: 对，主要加大训练强度，因为咱本身年龄比较大了，这个就不占优势。当时呢，我就是练了挺刻苦的。 那时候第一吗？
1: 嗯，
0: 对不对？完我这。

0: 人也有那股劲儿。
1: 嗯，
0: 我寻思我既然我那个参加了比赛，我一定要
1: 咬着牙得挺
0: 下来，咬着牙坚持去。于是我就去到那个赛场了，我一到那个那体育馆嘛，当时那篮球馆，一看那人呢，那男女的就是200多名参赛选手。
1: 嗯，
0: 我当时也没有。
1: 然后是就是到赛场上就
0: 到赛场上，我就是开始第一轮，因为那是淘汰制，
1: 淘汰
0: 赛第一轮的都对淘汰赛。
1: 嗯，
0: 第一轮
1: 得跳多少？还记得你第一
0: 的情况下，
1: 第一轮跳多少？还记得吗？
0: 哎呀，也是都得200、230，
1: 是200，肯定是200朝上了，是吧？
0: 对对，那是肯定，对对。
1: 分当中不慌绳。
0: 对对对，一分钟就是我跳五轮，连续这个五次，就五轮一轮淘汰下多少？越来一轮比
1: 越来越顺畅，是吧？
0: 对，越轮一轮疲惫的身体，就是往后边兴奋了。
1: 但是您说这个连续五轮，每一轮都保证不慌绳，这个在专业运动员当中，这个很常见吗？
0: 也应该是很常见。要是对于来说专业运动员来说，就是你必须不慌绳，这是最基本。边上孩子咋嗖嗖加劲儿，他也加劲儿，越加劲儿，心一慌就不行。
1: 那你结合这个跳绳的这个慌绳这个话题啊，咱们稍微展开一下，这个保证不慌绳。是不是频率节奏很重要？然后你一开始，因为这个一分钟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不是很多见，因为比赛当中最常见的是30，
0: 跳快了那就是
1: 慌
0: 绳
1: 啊，就它不匹配了。
0: 对对对，就是说你的问啥，就是我们专业学习就知道，你的手速你跟不上脚速就不行，
1: 不行，
0: 所以手速非常重要的。
1: 嗯，手脚配合协调。
0: 对对对对对，越着急你就跳，你越快你手没有劲儿的，所以往往人们是这个原因。造成
1: 包括计时设备面对着你都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那这种情况啊，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比赛当中，尤其是竞技体育，有的时候超常发挥，有的时候正常发挥，有的还有存在这个失常发挥的时候。那么如何保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有没有什么窍门？
0: 哎呀，窍门就是心态不好。
1: 嗯，
0: 因为毕竟现在孩子跳这么长时间也都非常专业了，对不对？
1: 嗯，这就提到了这个参赛的一些技巧，包括平时训练当中的应该注重打磨的一些细节。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东西都坚持好了，才有可能在赛场上取得理想的成绩。
0: 对对，实际教学经验，相信我对孩子的基础教学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可以这样说，就我们在广场跳绳，每天晚上就广场遛弯的人呢，就每当走到我们这个跳绳的队伍处，大家都会停下脚步，观看，
1: 是一道风景。
0: 对对对，真是亮丽的风景线了。家长都特别，就大人非常从那儿非常爱看。
1: 这是咱们说这个当教练员之后的一种心得体会。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在2020年、2021年之后，我看您参加的比赛，或者是作为带队也好，参与的比赛就越来越多了。
0: 我们锦州跳绳协会呢，也都大力支持。假如说你看比赛，它有前期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布置会场了，我都指挥旁带就立刻的去，就是那个，对，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有好多话题可能没展开唠透。今后有时间的话，只要李老师时间能安排得开，咱们今后还会邀请啊咱们的优秀的教练员、裁判员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跳绳这项运动，聊聊比赛的过程当中如何来提高自己的成绩，包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何针对自己的不足做一个有针对性的提高。
2: 啊，非治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感，强化警示震慑作用，保持强力高压态势，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了5起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典型案例。近期上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可信。记者7号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一儿童落水被6名高三毕业生成功救起，民警当场对学生们见义勇为的行为提出表扬，落水儿童家属赶到后连声道谢。

0: 由知名演员六小龄童撰写的个人回忆录《良师益友》近日在江苏书展会场举行苏轼和传统美德的致敬。近日2026天梭国际自行车联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倒计时百天赛事启航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这项积淀百年底蕴的场地自行车标杆赛事首度落地中国内地。赛事预计将吸引来自约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名运动员参赛。7号，四川省成都市持续高温天气，位于人民公园地下的防空洞吸引不少前来乘凉的市民。洞内恒温约25度，是成都市唯一一个向市民开放的人防工事纳凉点，修筑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成为每年夏季乘凉好去处。盛夏时节，山西灵川县呈之字形攀上山顶，每隔10多米便有一个侧开天窗，既是当年凿山排渣的通道，也是如今游客的观景窗口。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17点整，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
3: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4: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6: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5: 都往这边看
6: 呢。
5: 不，我们是
7: 服务员，
8: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5: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6: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7: 上菜时间到，
8: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

气。今天夜间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明天全天阴有小到中雨，南风三到四级。受到台风水气高空槽的影响，从7号开始一直到12号，咱们辽宁省呢都会出现多轮强对流降雨过程，尤其是这两天啊，很多地方呢都会遇到大范围的降雨，局部的阵风会超过11级。前期降水偏多50%，有部分地区农田土壤饱和，东南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容易造成作物受灾、设施损毁，所以呢，各地需要提前疏通沟渠。多轮降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风力较大呢，会在9号和10号，省内中北部及东部再有2轮大雨，局部暴雨过程，其余的时段呢，全省多分散阵雨、雷阵雨。13到15号还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整体降水呢会持续时间长，覆盖的范围广，短时雨强突出，东南沿海局部阵风可以达到11级以上，这是一直到15号整个的降水预报。那么从6月份以来呢，咱们全省的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多了50%，有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达到了处于饱和状态。从7号开始一直到15号，像抚顺、本溪、丹东地区都存在着农田自涝灾害风险，低洼地段农田自涝风险会很高。我们关注一下重点啊，包括农事方面给一些低洼容易涝的地块，要提前备足排涝物资设备，受淹了以后呢，要迅速的组织抢排积水，同步开展清。

与喜苗，最大限度地缩短我们的田间作物的授烟时间，为恢复植株生长创造有利条件，还有退水做好的工作。第二呢，就是适时的分类补肥，促进恢复生长。对于积水已经排净、伤情适宜、不需要毁种的一些地块，该及时的补肥。还有结合作物的长势，采取根部追施尿素等速效肥料，或者是依托一喷多促技术措施，利用植物无人机喷施磷酸二氢钾呀、腐蚀酸这样的叶面肥及生长调节剂去补分类补肥。还有呢，就是监测严防病虫爆发，这个时候呢要严防次生病虫害的爆发，加密病害监测调查的频次，动态掌握病虫害发生态势，落实绿色防控和科学用药措施，重点就是预防自涝高湿环境引发的病害以及迁飞性害虫，科学选。好，刚刚呢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近期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尤其是提到降水预报，包括农田自涝风险的一个预估。我们在前面呢也给出农事方面的一些建议。总之呢，特殊天气、特殊情况下，大家对于这个地块的管理呀，那就跟平时不一样了，可能大家要更加用心一些哈，可能要多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因为这个特殊的天气肯定对我们的地块的这个植物啊、作物啊会有一些影响，而且有些地方的影响会很大，所以有些工作需要你提前做好，当然也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3: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
5: 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6: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4: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7: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王于昌颁授71勋章。
8: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7: 王于昌曾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个人1等功。1964年7月23号，王于昌和战友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全营官兵整建制受阅，国防部党内最高荣誉的90岁老兵。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那个专业过硬的导弹技师，那个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执将，那个46年不说。
9: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心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0: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进入到了盛夏之后啊，很多朋友都说晚上的这个夜生有就是非常充足的理由说晚上啊咱们别在家吃了，挺热的，做什么做呀，咱们就出去吃一口吧。出去吃什么呢？当然去吃烧烤，吃烤肉，非常充分的理由啊，出去吃顿烧烤。是啊，傍晚的这觉得鱿鱼被烤完之后那个香啊，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它。这个铁板鱿鱼呢，也是它在烤的时候这个滋滋作响，然后撒一把孜然辣椒面，哎呦那个香气呀、啊，让你闻完之后你就一定要想吃上一串。街边的小店啊还有串，尤其章鱼小丸子啊，我特别喜欢看它在那儿就是现烤，因为你会看到那个木鱼花它在热气的蒸腾下那个翩翩起舞，就那种感觉也特别幸福。或者是说你叫一份外卖比如说要点炸串啊，或者是要点什么呢，只要是海鲜类的饺子都有，鲅鱼馅儿是吧，还有这个墨鱼汁饺子，就是太多了让你选择。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呀，你喜欢吃的这些海鲜是鱼吗？你能不能，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它们都不是鱼，这个可以肯定的回答，而是软体动物门头足纲的成员。真正的鱼是脊椎动物，有骨头有鳞片的， 再告诉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啊，在海鲜里边，如果你想分清楚鱿鱼、章鱼还有墨鱼，那就像让你分清楚人类三胞胎一样难，是吧？更何况这个菜单上还时不时的蹦出个乌贼、八爪鱼、枪乌贼、鱿鱼，是吧？那他们到底怎么区分呢？今天啊，就带您把这彻底的这个弄清楚啊，帮您区分清楚这个鱿鱼、乌贼、章鱼、墨鱼、八爪鱼到底谁是谁。柔鱼，柔就是柔软的柔。捋清楚了这层关系，一大堆名字瞬间就缩水成三个了，是吧？那这三种到底怎么分呢？第一步啊，先看头。这个章鱼的头啊，它是球形的，圆滚滚的，像一颗脑袋，直接连着八条腿。鱿鱼呢，它

是锥形的，身体细长，像一个火箭筒，头顶还有个尖儿，有点像古代的长枪头。乌贼呢，它是那种带形的，就是带子的带啊，身体扁宽，它的头像一个长条的热水袋，袋子周围还有一圈裙边。这是第一步看头，第二步就数脚了。章鱼有八条腕足，所以叫它八爪鱼。鱿鱼和墨鱼的腕足都是十条的，其中有八条短腕足，加上两条可以伸缩的长触腕。我们都知道乌贼是喷墨界的专业选手了，你看它的俗名墨鱼，你就知道它最擅长这个，遇到了强敌直接就墨汁炸弹，把这个海水搅浑，然后它就脚底抹油跑了。章鱼和鱿鱼它也会喷墨，但是用量就比较克制了，不像乌贼啊能弄得这个漆黑，像咱们说的那个漆黑八黑的，乌漆麻黑的。我们很清楚地把它们都分辨完了，那么就说说怎么吃它们吧。这三种食材烹饪方法其实也各有讲究，这原味儿，当然了，最经典的归宿还是章鱼小丸子。面粉糊里裹着章鱼足丁，然后煎到金黄，再淋上酱汁，撒上木鱼花，哎呦，一口一个满足。就靠着这个独特的肉质，章鱼的价格比另外两位兄弟就更高，是吧？你看烧烤摊里哪可能没有铁板鱿鱼呢，它没有说铁板墨鱼的，铁板乌贼的，所以都是鱿鱼比较多。铁板鱿鱼就是洋葱和鱿鱼在铁板上翻飞，然后撒点孜然、辣椒、辣椒面，这个香气呀，一下子就把你勾过来了。还有爆炒鱿鱼也不错啊，但是呢记住一个关键点，就焯水要快，爆炒要猛，你不然那个很容易就变得很老，我们说的那个老了就是硬嘛，就没有那么嫩了。鱿鱼呢还可以做成鱿鱼丝小零食，是吧？在家里没事儿，哎，看看电视啊，追个剧啊，它是非常好的小零食啊，它是很百搭的。就是乌贼呢，因为它那个墨汁儿吧，你可别小瞧它，墨汁儿它也是食材。这个乌贼的肉质呢比鱿鱼可能更扎实一点，它比较适合炖汤、红烧这类需要时间的做法。乌贼炖汤啊其实挺绝的，搭配着排骨，鲜味能够渗透到汤里的每一滴里。那乌贼它喷出的墨鱼汁呢，你别忽略它，它也是食材，能做成墨鱼汁海鲜饭、墨鱼汁饺子啊，那称得上是真正的黑暗料理。它不是说味道不好，而是吃完了你这个牙齿真的黑的啊，能把旁边这个小孩都吓哭了。这是乌贼。那么这软体三兄弟啊，应该说走到我们的餐桌上，它的这个路子啊，咱说路数不太一样。比如说鱿鱼吧，它靠什么呢？它靠灯，鱼看到这个光亮就蜂拥而至了，然后就被成批的用发光饵钓上来。那我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远洋鱿鱼生产国、市场国，包括消费国，全国大约有600余艘远洋船，就是钓这个鱼、钓这个鱿鱼。那乌贼呢，它是从濒临灭绝到重生的。乌贼的故事啊，说起来有点曲折。咱们国家呢拥有丰富的乌贼品种，但是上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的捕捞和产卵场被破坏，有部分品种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严格这个休渔制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窗口。我国各海洋科研队通过人工培育柳珊瑚，打造人工鱼礁，修复海洋生态环境，这样呢就给乌贼把家安好了，还对乌贼人工繁育、人工越冬这样的技术进行攻关，进一步扩大了乌贼种群的规模。经过了几十年的持续努力，各类乌贼在我国近海的种群现在已经得到初步的恢复了。比如说今年山东它的资源在近些年已经得到显著修复，开始形成效益，并且供应市场的需求了。

最后我们再说说章鱼吧。章鱼主要是野生为主，养殖呢才刚刚起步，因为章鱼目前还是靠捕捞，野生章鱼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也是这个原因。像福建莲或者是烧烤摊儿，您别只顾着流口水了啊，你可以先看一看您吃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是鱿鱼呀，还是乌贼呀，是吧，还是章鱼呀，您自个儿先看一看，先弄清楚啊，梳梳腿儿，看看头，看看自己买的到底是啥，毕竟吃明白了您才算是没白吃。

0: 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3: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4: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白虎河改造的这么漂亮。
5: 水是生命之源，三河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6: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虎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4: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的多好看呐！
7: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5: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
8: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9: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5: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
10: 这工程扎实，
11: 陇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5: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刚刚呢聊了乌贼、鱿鱼、章鱼该怎么分辨它，跟大家细说了一下。这回呢听完我的介绍，大家再出去买无论是鱿鱼啊、章鱼啊还是这个乌贼，您就会仔细看一下了。哦，我买这个是鱿鱼，这是乌贼，这是章鱼，就能把它分辨清楚。就像我说的，咱们要吃也得吃个明白，是吧？有朋友参与节目扬帆起航说都是触手怪。对，有那么多的触手，对，都是触手怪。微微说他们都有很好吃的小爪子，乌鱼有点扁，章鱼有点黏，鱿鱼有点桶。这是你分辨他们的这个方式，对吗？皇后大道说学到了，长知识了，怎么难以分，难以区分。那今天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介绍，是不是您就可以把它分清楚了呢？陆旺说一直都分不清鱿鱼和乌贼，这一次终于弄清楚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你只要细听了我刚刚的介绍，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会把它分的。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起
0: 听一听。
2: 好，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蔬菜和水果。有些朋友说我不大爱吃蔬菜，那我还需要补充维生素啊，那我就多吃水果吧，营养反正都差不多，是不是啊？有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不爱吃蔬菜的是吧，就我多吃水果吧，用水果里边的营养素来去代替蔬菜，到底行不行呢？蔬菜和水果啊，我要告诉您，真的不能互相替代。水果是水果的营养素，蔬菜是蔬菜的营养素。比如说我们说蔬菜，它涵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等部位，它种类更丰富，可能它水分多，糖分相对较高，它是 VC 的重要来源，它含有氨基酸、有机酸、芳香物质，有助于开胃消化，两者搭配来吃才能实现营养均衡，不存在着谁替代谁。如果你实在不爱吃蔬菜，也不必强求去硬嚼，你可以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蔬菜切碎包饺子是吧，或者是放在鸡蛋里摊成蛋饼，做成肉丸，这都可以。而且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小孩什么的，建议就是把这个蔬菜弄做碎做软，然后呢比如说做成菜泥都可以，放在汤里边榨成果汁，跟果汁混在一起包饺子包馅，这不都可以同样能够摄入到蔬菜吗？所以呢，我再跟您说，喝果汁同样也是不能代替吃水果的。你看有朋友说，哎呀苹果挺硬的，我不爱吃，我也咬不动，那我把苹果榨成汁儿吧，我这不一样吗？不一样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水果榨汁的过程中，膳食纤维基本都丢掉了，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变成了速效糖水，

其实对于儿童，包括咱们说啃咬水果，没有什么，就是我真的牙不行，我咬不了哈，没有这种特殊情况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吃水果，不要把它榨成汁儿。再比如说，对于小孩来说，啃咬水果还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我们的牙齿健康其实是有好处的，还可以分泌唾液。所以呢，告诉大家，这个果汁不能代替吃水果。还有啊，不爱吃蔬菜的朋友说，我就不吃蔬菜了，拿水果来替代，也是不能替代的，因为水果和蔬菜里边的营养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
2: 省第15届运动会圆满落幕，我市代表团圆满完成赛前既定参赛目标，创下近20年来我市青少年竞技体育最佳成绩。
1: 我市统筹开展水产品
2: 刘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3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3季度纪念馆将整合全域红色资源，围�绕7大主题板块策划20多场特色活动。
1: 社人社局、市总工会统筹推进光伏、快递等10大重点行业集中开展集体协商，近200家企业的3万多名职工受益。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6号，省第15届运动会在葫芦岛市兴城古城落下帷幕。我市代表团全体运动健儿历经1000余天刻苦备战，117天全力拼搏，圆满完成赛前既定参赛目标，创下近20年来我市青少年竞技体育最佳成绩。我市代表团共选派800多名运动员、150多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参加此次赛会，完成了夏季、冬季共计26个竞赛大项的参赛任务，共斩获金牌65.6枚，历史性突破，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步攀升。在省十五运上，我市水上优势项目持续领跑，依托东湖水上专业训练基地、渔政专属训练场地2大高标准训练平台，为我市帆板、赛艇、皮划艇等优势水上项目筑牢硬件根基。学校、一高中、福伦小学、解放小学等多所体教融合阵地，实现更加健全的青少年3大球项目、冬季项目等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在此次赛会中，锦州小将稳定发挥，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运动员过硬的竞技素养与优良的。我市帆板优秀运动员

0: 卢锡斌入选国家青年队，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世界青年水翼帆板锦标赛。市体育服务中心帆板教练员鲁胜也随国家队参加2026年世界青年水翼帆板锦标赛。多名赛艇摔跤潜力小将成功入选省队集训，全力备战省级青少年重要体育赛事。同时，一批品学兼优的体育学子成功考入沈阳体育学院等体育高等院校，部分优秀运动员进入省级专业队伍深造，还有部分运动员投身基层体育服务等工作岗位，实现了升学深造、专业竞技、就业从业等全方位多元化的人才成长路径。我市将以省十五运优异战绩为契机，锚定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大方向，持续释放水上及冬季项目优势，充分利用体教融合育才、人才梯队长效更多锦州力量。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1: 目前海洋浮技休渔已进入管控关键期，为落实海上严控市场严防全链条监管要求，阻断非法捕捞渔获流通渠道，我市统筹开展水产品市场联组建联合执法专班，先后前往多家海鲜经营场所开展集中联合执法，对十多家海鲜摊位和海鲜门店实施全覆盖排查，对存在违规问题的摊位现场处置，督促立即整改，引导经营主体守法经营。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现场宣讲渔业法及浮技休渔管理规定，明确商户禁止收购售卖违规渔获，进一步规范水产品市场经营秩序，保障我市渔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7月7号，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7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活动，搭建沉浸式红色学习平台，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巡讲，持续拓宽红色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丰富多元的少年红色研学矩阵，依托馆藏文物与多处战斗遗址，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班，配水池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中低年级的红星学堂少年班，同步组织青少年遗址打卡研学实践。7月下旬还将开办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通过场景模拟、实景探访等沉浸式体验，让青少年在亲身参与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历史。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纪念馆搭建青年红色文化培育平台，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系统化实训课程，组织学子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引导青年深挖家乡红色历史，以青年视角传播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文化。结合81建军节时间节点，纪念馆深化军地联动红色宣教活动，宣讲队伍走进驻锦部队，以故事宣讲、情景演绎重温东北野战军攻坚历史，走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结合梁士英烈士事迹，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9月开学季针对高校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红色课堂，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小学，借助云陵园参观、英烈故事宣讲、红色诗歌诵读、线上微党课等多样形式，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日常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纪念馆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围绕战地家书推出系列短视频， 解读革命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浪漫。中秋期间，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推动中华民传统民俗文化与红色革命精神双向浸润。依托各类重要节日，纪念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全民国防教育日，面向大中小学生开设沉浸式国防思政党课。世界旅游日推出红色知识闯关、公益讲解等红色文旅活动。9月30号烈士纪念日举办专场纪念仪式，组织社会各界缅怀英烈，传承英雄薪火。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1: 近日，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统筹推进光伏、快递等十大重点行业集中开展集体协商，近200家企业、3万多名职工长达

0: 到了协商的甜头，其中包括近千名新业态劳动者。据了解，此次协商聚焦涨薪与保障双核心，而技能与薪酬的挂钩成为各行业集体协商的统一导向。针对新业态从业者、一线操作工、物业安保和保洁群体等，这次协商明确了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按时发放硬性要求，同时让技高者多得成为行业共识。金属行业落地以计提薪机制，上调一线岗位最低工资。汽车零部件行业明确技能等级直接对应薪酬岗位，快递客服岗位每月最少涨100元。各行业依托本地工匠培育平台开展订单式培训，学技能涨工资有奔头，成为职工的新期盼。新业态一线岗的保障更实在了，快递小哥、保洁员、超龄保安这些群体最关心工资能不能按时发，出了意外怎么办。协商后，物业为超龄劳动者新增工伤保障，装饰建筑行业全面规范用工流程，从源头防范欠薪。物流物业等行业依托工会驿站完善户外劳动者休息点位，干活安全挣钱才安心，安全防护提薪升级，绿色生产与职业健康一体推进。光伏建筑等行业创新推行激励机制，参与安全生产治理，全方位守护劳动者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开展履约监督跟踪，让涨薪有时效，保障不落空，让更多职工得到实惠，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入动力。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奇迹刘顿，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想便捷。

山洪爆发后很有可能引起滑坡或崩塌等并发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天气，山区道路都有可能发生滑坡或崩塌，安全起见，车辆不要进入或通过有警示标志的滑坡崩塌危险区，应选择通况道路。当发现有滑坡或崩塌的前兆时，应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通知其他群众立即转移。当你正处在滑坡体上，感到地面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千万不要向滑坡体上下方逃跑。当你处在滑坡体中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但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等靠得太近，以防这些建筑物倒塌造成压伤。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9号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

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9号20点到10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晚20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9号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9号20点到10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

0: 教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

0: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那沙沙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

0: 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1: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

0: 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2: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4: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6: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4: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

0: 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胡大海当夜晚间在府中休息，次日天光见亮，早饭已毕，赶紧上朝。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朝阳正宫马娘娘升座大宝，在京里的文武全都到齐。胡大海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臣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马娘娘一看，赶紧欠身离座，王兄免礼平身，来呀，旁边赐座，臣谢宗。老胡舔着草包肚子往旁边一坐，文武百官过来都给胡大海见礼，都着急呀。马娘娘赶紧问前离的战况，众人这一打探消息，胡大海口打嗨声：“哎，娘娘千岁，大事不好喽！”他就把被困牛塘峪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皇上的圣旨、元帅的大令全都拿出来了。马娘娘听完之后吓得颜色更变，王兄你看这可如何是好。娘娘千岁，我看不用着急了，事到如今就得发救兵了。微臣此次回京也是搬兵来的，光靠牛塘峪里边是不行了，

0: 但不知道王兄需要多少军队。
1: 那少了哪行啊，我在路上都盘算好了。这么办吧，咱们不是有36阵吗，每一阵有10000多军队，干脆把36路御总兵全都奉调进京，然后赶奔牛塘峪，没有几十万军队那可不好办。
0: 好吧，马娘娘得听胡大海的，马上传下奉旨，再加上朱元璋的旨意，命胡大海带着专人到36镇搬兵。老胡啊，真热心肠，一天都没休息，于当日跟众人告辞，搬兵去了。胡大海刚走了，哎呀，就听这南京的城外大炮咚咚之响，是震天动地，把马娘娘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外头因何放炮啊？命经营殿帅张玉探听怎么回事，等张玉走了时间不大，带上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满面是血，还抱着个孩子，可把马娘娘吓坏了。哟，这是谁呀？再看此人跪在金阙之下，放声痛哭，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 哟，你是谁？我姓姚，叫姚猛啊。哟，闹了半天是姚爱卿，你怎么变得这样了？这个孩子是谁？
1: 这孩子是太平府总兵花云之后，他叫花茂。
0: 你们不在太平府，怎么落得这般狼狈？
1: 娘娘，太平府丢了。姚猛放声痛哭，这才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太平府丢了。
0: 您看过一出戏吗？叫战太平，哎，就是这个事儿。因为朱元璋定鼎金陵之后，大封功臣，72驾回王，36路御总兵，这大汉花云就被封为太平府的总兵，手下有30000精兵，2个副总兵，一个是姚猛，一个是吴良。因为太平府这个地方十分重要，必须有大将领兵，花云是正趁此职。咱们前文书说过，吴王张士诚和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梁王马增玉、西梁王马增善开了个9王会议，分兵2路袭击朱元璋。张士诚领着1路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老将军都给困在里头了。陈友谅、陈友弼呢，负责袭击南京，卡朱元璋的后路。这陈友谅和陈友弼也就发了兵了，带精兵15万，大将几百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太平府外。等花云接着战报，赶紧排兵布阵，双方展开决斗，互有伤亡，可有一样众寡悬殊啊！人家15万精兵，花云手下只有30000人，在这几天打仗当中又死了数千人，看来兵力明显不足，把花云可急坏了。有心请求救兵，一想不行，现在主公远征在外，需要

要军队，经理还需要军队，我这太平府怎么能要援兵呢？一咬牙，我就坚持着干吧。大仗小仗打了几十仗，由于花云性情太粗暴，在有一天晚上他领兵巡逻的时候，发现东门的主将，这人姓张，叫张德利，这人喝了点酒睡着了，把花云可气坏了，把张德利叫上来痛骂一顿，打了40棍子，让他将功补过。张德利是个小人，对花云怀恨在心呐、啊，心里他一想，你花大个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就凭你打我，我还不干了呢，我在哪儿还不吃晚饭呢？我当夜晚间联合他的死党偷偷的开城门投降陈友谅。陈友谅大喜呀、啊，正为打不开太平府着急呢，把张德利叫进来，重加赏赐，两个人约定好举火为号，张德利要献太平府。就这样，在第二天的晚上，张德利举起白旗，城头点起3堆火来，开门投降。陈友谅的军队跟潮水一样，就杀进太平府。花云呢，几天没睡好觉了，眼睛都挠红了。今天晚上好容易在屋里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正在熟睡，就听外头杀咕呀，花云在梦中惊醒，揉了揉眼睛，亲兵在外头跑进来，报大帅，可了不得，陈友谅的军队杀进来把花云急的，赶紧吩咐一声带马抬棍。当他领着人马刚到狮子街，陈友谅、陈友弼这军队就杀进来，大街小巷全是人家的联军了。哎呀，花云一看是大势已去呀，心里头说话，我对不起皇上，对不起大帅，哎呀，这可怎么办？又一想，我身为大将，只有为国尽忠，宁愿我这条命不要了。再看花云从马上跳下，把大棍抡开，泼风把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双手难敌四拳呐、啊，已经被人家围上了，能杀得出去吗？最后累得花云盔歪甲卸，带狼抛松，浑身上下受了17处伤，满身都是血了。这时候陈友谅的大队人马进了城了，来到狮子街，他一看怎么回事，军队全拥塞到这儿，赶紧命人探听，有人向他禀报是狮子街正展开大战，朱元璋手下那个总兵叫花云正在头前拦着呢。哦，花云这个人名气可不小，带本王观看。陈友谅和陈友弼马往前蹄，到军队后头他一看，呼，花云是个部下的将官，杀得跟血葫芦一样的，还打呢，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陈友谅不住地点头，嗯，兄弟看见没，哥哥我看见了，难怪朱元璋得了天下呀，他手下这些人都这么横，这就那打柴的樵夫大汉花云。哥哥我早听说了，这下子可横了，来人啊，先别打，本王有话。

阳，他的军队呼啦朝四百一闪，离远处把花云围着。陈友谅放高了声音：“前面花将军花云了。”花云把大棍一背，把脸上的汗和血擦了擦。你是何人？本王陈友谅是也。花将军，你真是一员猛将，名不虚传。不过今天我告诉你，你呀，干什么费这么大力气？已经完了，你们明朝都完了。你听说没听说？你们皇上朱元璋、徐达、文武百官二十万军队都困在牛塘峪，大概现在早都见阎老五去了。本王领几十万精兵抄了他的后路，现在要打南京取太平。花云呐，瞒别人瞒不了我，你手下才多少人？最多不超过两三万，这些日子又死伤了几千，你还能有多少人？再者一说，现在有人已经陷了城，本王的大队都杀进来了，难道说你还能把我们杀退不成吗？你看看，都被我们占领了。花云呐，念你是个英雄好汉，赶紧把棍扔下啊，你就投降归顺。我陈友谅是交朋友的人，绝不能亏待于你。朱元璋才给你个御总兵，我呀加封你个副元帅，乐意不乐意？乐意的话赶紧投降。陈友弼在这也喊投降吧，花云呐，放下棍子投降，没有你的亏吃。花云气得咬碎钢牙，呀呀呸！陈友谅、陈友弼，你们真是小人之辈呀！我家主公跟你们都是朋友，你们张口打大员，闭口救百姓。你们一不打员，二不救百姓，相反攻打我家主公，骨肉自相残杀，你们良心何在？现在又采取小人的办法，把我家主公困在牛塘峪。哦，你认为我能投降？你想错了。我身为大丈夫，不保二主，宁愿我死了，也绝不肯投降。哈，行啊，弓箭手，擦！一句话调了一千名弓箭手。陈友谅用马鞭子一指，看见没？你要再不投降，我就要开弓放箭。花云说：“去你娘的吧！你爱放什么放什么！”拉棍子奔陈友谅的冲人。陈友谅大怒，分飞声：“放箭！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可惜那么大的花云，眨眼之间就死到乱箭之下。要不身为大将，这结果好的少啊。花云为国尽忠之后，两位副总兵，一个是双边将吴良，一个是飞沙将姚猛，两个人一看大势已去，怎么办？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太平府。飞沙将姚猛还不错，在路过花云家里的时候，把花云的儿子花茂给背出来，逃出太平府，到南京告急。

马皇后这才知道太平府丢了，花云为国牺牲。哎呀，马娘娘是大吃一惊啊，这可怎么办？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哎，正在议论的时候，炮号连天，陈友谅、陈友弼发精兵150,000，是攻打南京，打到家门口来了。马娘娘更害怕了，问问500官有何良策。金陵殿帅张玉出班跪倒：“娘娘千岁，不要担惊。俗语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老主虽然远征在外，还留下军师刘伯温在京中监国，何不把军师请来？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对呀，马娘娘一想，人慌失志，把这事儿给忘了，马上传懿旨，请军师义成伯、刘伯温。等了片刻之功，刘先生这才来到八宝金殿。因为刘伯温呢没有当官，朱元璋封什么官也不做，最后加封义成伯。年老了，身体不太好，这次远征没带着他，京里头也需要人，让刘伯温扶助太子在此监国。先生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啊，外边发生这些事儿不知道，等娘娘把他选上八宝金殿，当众对他一讲，刘先生也是大吃一惊啊，无良婆。哎呀，刘伯温低下头来想了想，然后这才说话：“娘娘千岁，只管放心，有微臣在此，我想料也无妨。先生，大敌当前，不知有何良策可以退兵？”“有，虽然咱们京里的兵马不多，但是娘娘您忘了，老主走了，这些年轻的虎将全都没带，像常茂、胡强等人还在京里，何不用这些人杀退敌兵？”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马娘娘闻听大喜，这才传旨让刘伯温、张玉率领这些年轻的将军会战陈友谅。三叔不重去，刘伯温跟张玉商议商议，在焦军场点兵30,000，就杀出江东门。临走的时候，让人通知各府的少王赶奔江东门会齐。等刘伯温马到了江东桥前，打量棚往对面观看，哎呀，就见兵似冰山，将如江海，九国的联军呐，各种旗号，各种颜色，是叫人看了眼花缭乱。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长林。再往对面观瞧，出现了一哨人马，看人数足有10,000以上，正中央扑啦啦高挑大旗，月白段的大旗红月光，上头绣着黄字，看得很真切。南汉王还有徐州王李，在旗脚之下几员大将，穿戴也不一样，但是刘伯温看清楚了，为首正中央正是南汉王陈友谅。和陈友谅美，头上戴着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

0: 起一匹白马，掌中是三挺大砍刀。现在陈友谅跟当初不一样，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蛋子胖的都圆起来了，更显得眼睛小了，跟细米拉的差不多少。三绺虚髯飘洒于千心，在他的身边背后站着无数的大将。刘先生看罢多时，用马鞭一指，对面可是陈友谅南汉王吗？陈友谅把马匹带住，把大刀平端。陈友谅点了点头，我猜正是陈友谅。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刘伯温用马鞭一指，对面可是陈友谅、南汉王吗？陈友谅把马匹带住，把大刀平端，长身躯往江东门这边看看。他一看人马并不太多，为首正是活神仙刘伯温，早就认识。柴有亮点了点头，我猜正是本王。刘先生，多年不见，你挺好啊，托王家的福，贫道粗安。刘先生，见着你我太高兴了，你这个人最聪明，用不着我多废话了，你来看，本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已经把南京给围困了，你目前的处境什么样，先生你还不清楚吗？朱元璋领着所有的精兵如今被困牛塘，用不了到几天的功夫，大概都得饿死了，你京里都空虚后继无人，怎么办呢？刘先生，你是最聪明不过了，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你要跟着我陈友谅，你还能错得了吗？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

恐怕本王杀进南京城，杀你们个哪吒不剩，鸡犬不留。李春在旁边拨楞着脑袋也发号：“刘伯伯，你说这痛快话，你还想打一打吗？”大伙七嘴八舌一喊：“刘先生稳如泰山，各位不要动怒。陈友谅啊，咱俩相识多年，树贫道有句话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明君子暗小人是鼠肚极长啊。朱元璋有哪点对你不住？咱们应该同心合力，共感大援，光复十万里，锦绣江山社稷，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到那时候，我们各国推举民主，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也许你陈友谅掌管天下，也许朱元璋，也许张三李四，可你这个人就不这么想啊。你总怕朱元璋得了天下，你们没有立足之地，这才使用诡计把我主困在牛塘。你们又趁虚而入，攻占太平，打我京城，想的可是不错呀。贫道不是说句大话，料施小计，让尔等有来无回。话刘伯伯，你这嘴可真硬啊，数一数你手下还有谁呀？比如说最有能力的常遇春，现在困的牛塘峪，什么宝枪将张行祖、粉哪吒胡德济，等等的吧，又领兵在外，远水不解近渴。上下你们这帮人，老的老，小的小，还能守得住南京吗？刘伯伯，如果你不献城投降，本王我可要不客气。正在这时候，经营殿帅张玉可气坏了：“军师，您在旁边等候，再我杀退陈友谅。”张玉说到这，双脚一点飞虎扇，双手颤枪，啪啦啦啦啦，马往前追，是直取陈友谅。陈友谅也并不大话，问左右：“哪个可擒张玉？毛家院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台阳王方国珍。方国珍催马晃戟来战张玉，就在江东桥前，两匹战马跟走马灯一样，二人就站在一处啊。要说张玉确实有本领，台阳王方国珍也不含糊，打了五十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单说刘军师立马在后边观战，心里头也着急，心说各府的少王怎么还不来呢？看意思张玉有点盯不住，正想着呢，就听身边背后马褂鸾铃所响，还有跑步的声音。离着挺远呢，就听着雌雄眼长帽那块叫唤上：“来来来了，先生们在哪儿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军兵弟兄往左右一分，刘伯温回头一看，这个乐呀！一看你长帽为首，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世子殿下朱穆英，一共十几个小孩全赶到了。要说年轻有为呢，看见这帮人你就爱活着，那是真有朝气呀。

连说带叫，等大家来到刘伯温马前，平身站住，长帽抱拳拱手：“先生，这怎么回事？”他一边说着，一边睁着慈心眼儿往战场上看着，肩头上扛着那条禹王神槊。刘伯温赶紧说话：“帽啊，你们来的正好。家里出的事儿都听说了，刚听说，怎么把我爹都困在牛肚子里头了？哎，什么牛肚子，牛糖玉，哎，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把我们爹都给困那儿了。好小子，帽太爷跟他们玩不了。帽，你先别吵吵，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杀退陈友谅。”再到牛塘峪前去救驾，我看看。长帽掌身往战场上看看，看看他乐了，呵呵，我那什么了不得的，鸡头鱼刺架不住帽太爷一划了。长帽，不要口出狂言，这陈友谅也是当世的豪杰，你看带了多少兵马，千万不要轻敌。先生你放心吧，念书的人就是心眼多，说话老得留点余地。帽太爷可不管这个，您在旁边看热闹成全的。然后他回过身来：“都过来集合。”谁过来？就是他手下这帮人，张奎、张茂、武进忠、武进孝、世子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这十几个都听他的指挥。而长茂自个儿连军师带元帅全代替。我说先生，是敲锣也是打鼓，你先让我张叔叔回来，然后我再派兵遣将。刘伯温点头：“来呀，明镜让张元帅回来。”锣声一响，张玉听见了，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这是家里边有事儿，赶紧虚晃一枪，一拨马唰啦回归本队。张玉是满头大汗，参见军师：“有事儿吗？”张元帅：“你休息休息，你来看，茂他们都来了，这种事儿让与年轻人。”看长毛的：“我叔叔，你在旁边喘喘气儿，杀鸡焉用宰牛刀，您那么大能耐还用得着你出力吗？我们笑笑说着就把他们都给划来了。完了，你们看见没看见？看见了。”陶强这小子叫什么玩意儿？张玉说：“这个人叫台阳王方国珍。”“哦，方国珍。”“我你们看着没，哪个领帽太爷一支令箭去把这小子脑袋给我揪下来。”言还未尽，野人熊胡强过来了：“我去。”“哎，你不去我也想叫你去呢。”“我说胡强，只许胜不许败，胜了回去给你好吃的，要打败了拿火把你烧死，快去。”“站那儿。”这野人熊胡强在前头书咱说过，自幼受高人传授，满身石甲呀。这个家伙心眼不太全，但是猛力过人，手中一条虎尾三节棍，要讲能耐只在长帽以上，不在长帽之下，不过就是缺个心眼儿。长帽这一派他，再看胡强手中一晃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什么玩意儿是个？再看那家伙长得跟一桶石碑一样，四棱子脑袋，光头，不戴着帽，上身光着个膀子，腰里围着块虎皮，下边光着两只脚丫子，浑身上下直闪光，但是五官貌相长得还不错。我这不野人吗？这条三节棍多粗啊，看这饭量足有200来斤，是空卡的还是实心儿的？方国珍看罢多时，用戟一点，嘿，我你是人，你是个鬼怪，你胡说八道，鬼怪能长这么好看吗？我跟你说，我爹就是东海王胡大海，我哥哥粉哪吒胡德济，要问我姓胡叫胡强，人送外号叫野人穷。我告诉你小子，当初的金陵侯赤府燕寿厉害不厉害？全都死在某家的手下，何况是你呀？我们元帅传了令了，让我把你脑袋给揪起来。小子，赶紧下马让我揪脑袋。啊，我什么词儿这是？把方国珍气的双手抖起，分心就刺。他这能耐可比不了胡强。大戟奔前心这一扎，胡强一不慌二不忙，低头看着，眼看戟尖儿碰在前心上，就见野人熊胡强使了个海底捞月，三节棍往上一兜，哎呀，哎呀，砰！怎么回事？大戟出手掉到江里头，这下又蹦出多远去？把那方国珍震的，哎呀一声，好像没掉下马来。拨马就跑，长帽在后头一看，胡强，别让他跑了，好脑袋，知道。再看胡强把三节棍往腰带上一别，飞身就追。方国珍的马快，可没有胡强的腿快，时间不大就叫胡强撵上，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拽住，要回来吧你。这家多大的力气，把这匹马拽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方国珍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回可完了。还没等他清醒过来，胡强往上一窜，噌就窜到战马屁股上了，然后把俩手一伸，小子你给我下去了，抓住方国珍，扑一声把他推下战马。哎呦，把个方国珍摔的一个是头顶金盔，体挂金甲，分量太沉，想咕噜都咕噜不起来，摔了个四脚朝天呢。正在这时候，胡强到了他眼前了，用脚一蹬的前心，别动，把他踩得嘎一声，然后一拧个脸又朝着下来，俩胳膊背过来用脚蹬住。再看胡强按着长帽的吩咐，把他脑袋给扳住，哎哎哎，下来下来，砰，有这么干的，跟拔萝卜一样，把方国珍的脑袋整个给揪起来，鲜血喷出多远去，就这一下不要紧，三军骇然呐、啊，也不管明军还是九国的联军，瞪眼这么一看，哎，我还有这样人呢，愣好脑袋呀、啊！单说胡强提着方国珍的人头迈大步跑回来了，来到长茂的马前，元帅怎么样，脑袋好起来了？长茂点了点头，嗯，那今天晚上呢给你顿饱饭吃，要不非拿火烧死你不可，脑袋

0: 里边躲开，给你立大功一件。刘伯温和张玉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心说谁封的元帅？野人穷胡强躲到后面不说，单说陈友谅命人把方国珍的尸体抢回，在马上放声痛哭。哎呀，这怎么办呢？得给方国珍报仇。他问左右，哪一个过去给台阳王报仇？哪一个过去？连问三遍，没有一个人吱声。什么原因？都给吓住了，怕那个野人熊过来再薅脑袋，这玩意儿烧得了吗？陈友谅连问了几遍，没人言语，不由得火往上撞。去，好嘞，我怎么了？不就是个死吗？你们怕什么？做大将的把生死应当置之度外，难道被一个野人熊就给喝住了吗？既然你等不去，看本帅我的，纯粹都是酒囊饭袋，贪生怕死之辈，呸，不要脸，就你们这样还能打天下吗？呀，他这么一说，两旁有人挂不住啊。徐州王李春脸一红，哎，陈王爷，我们不是不言语，因为您看看这么多人，恐怕抢了功劳，如果大家都不去，我李春不才愿意占那野小子啊。啊，李王爷，你可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再看徐州王李春双脚点凳，一晃掌中三挺大砍刀，来到两军阵前，斗丹田高声喊喝：哟，哎，那野小子，你过来，我要你的狗命，给方王家报仇雪恨，你过来。胡强一听心里挺高兴，刚想要讨令过去，让长茂给拦住了：你待会儿吧，啊，功劳不能都是你的，大伙都得有份儿，我看看谁去好啊。哎，我这回该轮到你头上了，你过去吧。叫谁呀？叫金锤殿下朱穆英。你的份啊，只许胜不许败，要打得干净利落，过去。正面，朱穆英双手一晃金锤，这只大猪飞脸，是直奔李春呐、啊。等马打了对头，李春仔细一看，哎呀，我见过这个小子，哪儿见过呢？啊，想起来了，想当年在乱石山千佛寺，我们摆下十王兴隆会，打算把朱元璋给置于死地，就是这小子赶到了，打死徽州王左军弼，抢了这匹宝马，锤阵乱石山。对对对，是这小子。李春看罢，用刀一点，对面，你是不是叫朱穆英啊？朱穆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把金锤往左右一分，睁着小眼睛看看李春。对了，这正是你家爷爷，你还认认识我？那好，知道我的厉害就行。我说咱俩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成全我？你看刚才那方国珍和胡强打得多好，几个照面让胡强嘣把脑袋就薅下去了，多啊干净！ 你能不能也成全成全我，让我啊啪一锤把啊你脑袋打碎了？你胡说八道！把个李春气的，这都哪学来的？这是啊，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朱母英乐呵呵的看着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来吧。刀眼看到了，他使了个海底苍花，左手锤往上一弹，啊，咔呀！这一锤正碰刀上的大人，崩上就有三十丈高，把这李春震的虎口都出血了。哎呦，大事不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

0: 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